欢迎回来，8:06，活力热搜榜热点早分享，这一时段我们来共同关注。暑期即将到来，不少朋友选择带着家人一起外出旅行。那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出游方式正加速从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型，同时演唱会、体育赛事等正成为跨越消费的主要动力，情绪价值正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像自驾房车游、海岛游、私人定制游、主题公园游、游轮游正成为当下大众最青睐的五大出游方式。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的考试公平。6月1号，新疆独库公路正式通车。新疆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每年仅开放约4个月。公路纵穿天山、雪山、草原、戈壁，一路更迭，一天月四季，十里不同天。计划自驾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今年游客出行需求持续高涨，叠加回独库高速公路等工程施工的影响，今年呢，独库公路将实行白天畅行、夜间施工的模式。近日有多位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在汪苏泷演唱会湖北宜昌站现场，一只疑似隐翅虫的飞虫落到了汪苏泷身上，汪苏泷随后用手指捏住虫子，虫子随即掉落。不少网友留言提醒，接触到隐翅虫会有皮肤溃烂的风险，建议一定要及时检查。那医生也介绍，隐翅虫身体里面的毒汁属于强酸性， pH 值为1到2，相当于强硫酸的程度，皮肤接触到以后会是剧烈的刺激，严重的会有脓泡，有时候也会破溃或者是出现糜烂的情况。如果隐翅虫飞到身上，千万不要拍打，最好的方法是用嘴轻轻吹走，或用纸巾、树叶轻轻拨开。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一起来听到汪苏泷、周兴哲的合作《真实》。

0: 东高架从东往西，快到高新路那个地方，堵车很严重。哦，我刚刚走那里堵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堵到跟前才知道，不知道是谁把他的那个三脚架摆在那里，车开走了，三脚架还在路中央，所有的车都得躲避那个三脚架，我也是无语了。
1: 城东高架从东往西，快到高新路的那个地方堵车严重，十几分钟，前方好像是事故车辆把三脚架遗落在了这个位置啊，造成了拥堵。从这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

真实来自汪苏泷和周兴哲。现在呢，市面上洗护产品很多，选不好真的很容易踩坑。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卡诗洗发水，它呢是属于很温和零硅油配方，而且泡沫比较丰富还不刺激的这一款，用完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清爽滋润。今天呢一共是有三款啊，绿色的、粉色的和黑色的，每一款洗发水的配方都是对应不同的需求而配置，不管你是想让

天两瓶到手399，而且还送按压泵头618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下单抢先购，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另外呢，现在很多朋友都说啊，说自己一定要生活的精致，要好好爱自己，爱你老几。但是精致呢，真的不光体现在穿搭上，从头开始宠爱自己，所以一头健康的秀发绝对也是你活力的展现。那么卡诗洗发水呢，作为高端的洗护产品，能够温柔呵护你的秀发，只要一点点就可以啊，就能够搓出很丰富的泡沫，不用过度揉搓你的头发，也能够洗得干干净净，也会更加适配精致的你。那么除了这个功效比较牛之外，卡诗洗发水的香味也是特别迷人的。像绿瓶的主打的就是去油啊，绿瓶的它是绿叶森果香，闻起来比较清新自然。粉瓶的用完之后呢，会让你的头发显得比较这个蓬松啊，发量比较多。它呢是花果香，会显得你甜美温柔，给人一种很阳光很有活力的感觉。那么黑瓶的，就如果你平时经常烫染的话，感觉是易损发质，选择黑瓶的，它是独有的海洋玫瑰香，超级有大牌的感觉。绿瓶粉瓶任意组合，两瓶到手299，黑瓶院线专供一升装，两瓶到手399，还送按压泵头。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下单了解详情。继续来听到陶喆，爱是个什么东西。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湖的辣炒，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曲周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21，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爆料啊！笑脸提醒，开源地下道由西向东目前行车缓慢，大家多多注意啊！开源地下道由西向东这会儿是行车缓慢的状态。疼痛治疗权说，从西往东北三环刚过中山北路出口这儿，现在呢是出现了拥堵，大家也要多多注意一下。一米阳光，
2: 你好杰森。
1: 哎，你好。
2: 刚刚有一个路况给您说一下，就是在大学路上，张国英纪念馆由北往南，有两辆 SUV出现了小的刮蹭，占了就是一个车道，暂时还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希望路过的朋友多注意一下。
1: 好，大学路上张伯英纪念馆由北往南，两辆 SUV 发生了小的刮蹭事故，现在占据了一个车道，暂时还未拥堵啊，路过的朋友咱们多多留意。但是呢，这个地方大家要自行判断一下，我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每天朋友们的这个爆料啊，因为前面是不是就是矿大那边了哈，南湖了，所以说这个多多留意吧，有条件的话看是否能够选择一下绕行，感谢您的路况爆料。8:23，节目当中继续来带领各位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大家都知道，每年的5月底啊、6月初啊，总会有这种新闻出来。你看，今年到时候了啊，又来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云南的野生菌啊。最近呢，云南的野生菌已经是开始大量上市了。那么随着雨季的到来，降雨过后，公园、山区、树林、绿地冒出了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野生蘑菇，于是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关于蘑菇相关的新闻。来自广州日报的报道说，昆明的周女士吃了隔夜见手青，然后出现了中毒的症状，甚至在驾车的时候连续2次撞车，非常的危险。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周女士经过几天的治疗，现在已经是基本康复了。据周女士自己描述说，当天呢自己是独自在家，然后呢正想着说吃点什么饭呢，吃点什么东西呢，就想着昨天好像做了那个蘑菇见手青没吃完，然后就把隔夜的见手青给加热了一下，吃完之后就开车出门办事，接连发生2起交通事故。他说嘛，他先是去挪车啊，刚开上车才开出几米远的地方，咣就撞了一辆车。当时呢他就感觉自己啊这个距离感好像有点不对，就是判断跟前车的距离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呢也没太当回事儿，就发生事故了嘛，然后周女士就赶紧选择了报警，事故快速处理之后，周女士又继续开车上路。她就想着那这怎么办呢，这车都撞了，那赶紧去开到那个修理厂啊去修车吧，结果刚走了几百米，咣又撞上了一辆车。这个时候周女士就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劲儿了，不敢再开了，然后把事故处理完之后自己赶紧就回家了。而此时呢周女士的丈夫回到家中，发现妻子行为开始异常，出现了什么样异常的情况，家中明明没有人，但是周女士在干什么呢？周女士在指挥空气做作业，而且还使唤一些家里面根本不存在的人物拿东西。于是丈夫就觉得哦，周女士可能是中毒了，赶紧带她去往医院。周女士说，中毒之后迎面 看来有那种像水波纹一样的东西，说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呢还有小娃娃在给他做表演，还有小黄人也出现了，特别的漂亮。他说有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就像是在看电影一样。最终经过四天的治疗，周女士终于康复出院了。很多网友朋友们啊都在问云南交警，@云南交警说这算不算毒驾呀？然后另外还问云南交警说，那吃完这个菌子之后到底能不能开车呢？那开车的话真是出了问题，应该是按菌驾算还是按毒驾算？对此云南警方正式回复说，食用野生菌之后出现头晕、恶心、幻听、幻视这样的症状，说明已经中毒了，此时驾驶能力将会严重受损，千万不要擅自开车或者是独自出行，应该立即催吐并且选择就医。总结起来就是，朋友们您听好了，根据啊云南交警的提醒，总结起来，隔夜的君子你莫尝，空对人影唠家常，行车时你撞车辆，贪心险些把祸酿。不算毒驾，算菌驾。网友说了，那以后这云南交通局是不是要开始出新规了啊？吃菌不开车，开车不吃菌。关键这个东西嘛，它确实是很难预料的，因为你在吃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中没中毒，对吧？你开上车了之后才发现，哎，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儿了，我怎么感觉这个距离判断好像有些失误啊，确实非常的让人费解啊。建议大家吧，吃完这个菌子之后就消停在家待着，别出来开车了。但是呢，周女士形容自己啊，说眼前出现了像水波纹一样的东西，特别的漂亮，还有小娃娃呀、小黄人在给自己表演节目啊。然后现在呢，弄得下面一大堆网友都在问，那么在哪里才能够买得到呢？还有人说，天哪，剑手青到底是什么味儿啊？我都没有吃过，能不能给我形容一下？还有人说我也想知道小黄人长什么样，我也想吃，还有剩的吗？能不能给我邮寄一点儿？别闹了，朋友们，咱们就过过嘴瘾啊，千万别闹了。因为呢，这个肝脏损伤是不可逆的，尝鲜有度，但是生命无价呀，朋友们。这个菌类中毒啊，它不光会产生幻觉，会出现意识模糊啊，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之下也是极易引发各种各样的事故，所以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啊去那个菌驾啊上路溜达什么的，千万不要。还有就是呢，这个菌子中毒会对肝脏和大脑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昆明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就发布了科普提示，提醒大家有些这个菌子你是绝对不能吃的，大家也记一下。尤其是去这个云南旅游的朋友啊，一到假期很多朋友都想去云南旅游，对他特别的向往。官方提醒，头上戴帽子，腰间系裙子，脚上穿靴子，就你看到这种长得比较拟人的蘑菇，朋友们千万不能吃。千万不能吃啊，吃长得像人的就不行啊。如果要是食用了野生菌中毒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和催吐。就医的时候呢，最好携带呕吐样本或者是这个菌子的样本。目前对于蘑菇中毒尚无特效治疗方法，千万不能让嘴馋害了自己。去年我们带了30多位朋友去云南旅游啊，我们当时去的是那个丽江和西双版纳。在这几天的行程当中呢，确实有好几顿都是安排了这个菌子火锅，大家吃的也比较开心。但是呢，这个菌子火锅啊，全部都是就说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餐厅了，可能还有半个小时到，然后提前让餐厅 煮好的，然后大家到了之后坐下就能够直接吃了，自己去调一些蘸料就能够直接吃了。然后呢在带队不久之后呢，休年假的时候，然后去年呢又选择了云南，去了大理。然后我们在大理呢，在那个古城里面，我们也是随机进了一家饭馆，我们也点了那个菌子火锅。然后呢当时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服务员是全程帮你操作的，全程帮你操作。然后呢在桌子旁边摆放了一个计时器，而且呢在煮的时候我特意观察了一下，那个桌子上啊连筷子都没有。为什么呢？就怕那种有嘴馋的啊，煮到一半啊，那个把锅盖掀开了，说哎我拿筷子豁楞豁楞，我搅拌搅拌啊，让它受热更均匀一下，然后把筷子收回来的时候缩了一口筷子中毒了，就怕这个。再次提醒，官方提醒啊，选择蘑菇，头上戴帽子，腰间系裙子，脚上穿靴子，长得很拟人的蘑菇千万不能吃。目前蘑菇中毒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千万不要让嘴馋害了自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33度，宿州多云，20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8点3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的时间唱什么歌啊？显而易见了，说到蘑菇，那今天肯定要唱到歌词当中带有毒的歌。来，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哪首歌曲当中歌词里面是带毒呢？你会选择哪一首？期待朋友们的精彩演绎，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周杰伦彩虹。

0: 欢迎回来，8: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毒的歌，你能够想到哪一曲呢？期待朋友们的这个好声音啊。然后Z 阳你好。
1: 先生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东坡谷是没吃过，但你这么听你这么一拉，这还怪吓人的，
0: 是吧？
1: 不仅说胡话，而且还做寒动作，又只会这又只会那的，搁家里还怪瘆人的。
0: 嗯，
1: 那你要说这个带毒的歌，那首选必须是陈小春的。
0: 嗯，
1: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
0: 嗯，
1: 我估计这首歌得毒的程度也堪比这个毒蘑菇的程度了。
0: 哎，确实，我也是感觉，你说是吧？那你说那得吃了多少隔夜的这个见手青啊？啊，到底是吃了多少才能够变成这样的状态？开车出去撞了两辆车，然后回到家里之后还没缓解。多亏这个地儿发生在这个云南啊，就是这个周女士的丈夫也是比较有经验啊，看着这个媳妇儿又在家里边指挥别人写作业，又知识不在家里边的人拿东西啊，然后又能看到小人儿，你这确实确实比较这个危险。再次提醒各位，这毒这个蘑菇啊，一定要谨慎使用啊。今天一起来唱唱歌词当中带有毒的歌。
2: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
0: 哎，这是第一时间大家都能够想到的。而且今天提到关于毒的歌，好像大家哎都比较统一呀， 都提到了一首，我们批量的来听一波啊。
3: 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盛好的毒，我的激情已落幕，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
0: 哦，刚有朋友说是你好毒是张学友吗？哈，说张学友是你好毒，陈小春是算你狠是吧？哎呦，你要这么不提醒的话，我一点都觉得没有问题。我也以为陈小春唱的是你好毒呢，没唱过吗？
3: 就这样。

0: 吃了你给的蘑菇，我看什么都迷糊。但我纠正一下啊，他可不是别人给的，他纯是就是自己吃的。而且这个新闻还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隔夜饭朋友们你也谨慎去吃吧。
1: 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
2: 就这样。

他的 ID 叫做 TIAN 啊，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像开了这个倍速一样，就是每一句的这个换气都接得如此之准确。那英征服。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FM，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5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洗护界爱马仕卡诗洗发水沙龙御用品牌，能够给你的头发和头皮和发丝啊带来精准呵护，洗完头发柔顺有光泽，氛围感直接拉满。今天呢，这款洗发水是欧莱雅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一共呢给大家带来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很厉害，需要一天一洗头的朋友们用它就可以了，每天省掉半小时洗头时间。如果你的头发是细软塌发质，看着没精气神，可以选择粉瓶的，洗完头发吹干，视觉上发量明显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你也可以拥有。那平时像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就选择黑瓶，这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的发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掉头发。那么卡诗作为高端护发品牌，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宠粉价是299，买一瓶送一瓶，两个绿瓶两个粉瓶，或者一绿一粉加在一起都是299。如果呢您要选择黑瓶的，黑瓶呢是一升装的啊，两瓶到手是399，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卖店全程溯源。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歌词当中带有毒的歌空白。
2: 想你是一颗毒药，苦涩却浪漫。
1: 而且还提到了说香水有毒，说香水里有毒，这首歌里边怎么着都应该有毒吧总不能是只存在于歌名当中嘛。
3: 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堵车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歌词当中带有毒的歌，

0: 爱情。
1: 这首歌我可以确定，这首歌绝对是陈小春的，叫做《独家记忆》。
0: 你的身上有大的香水味，
1: 香水有毒，
0: 是我鼻子犯的罪。虽然歌词里边没毒，但它的名字里边有毒。
1: 有毒，嗨，
0: 香水有毒，
1: 香水有毒。
0: 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忍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
2: 如果爱是一杯太长的毒药，大家应该都喝过。
0: 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
1: 解药，周杰伦的。

0: 下好。
1: 孤独站在歌舞台，听到一声声喝彩，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2: 掌声响起来，歌词当中带有毒的歌。
1: 寻不到花的这一枯叶蝶，永远也看不见凋谢。江南夜色下的小桥屋檐，读不懂塞北的谎言。梅开时节因寂寞而缠绵，春归后又很快湮灭。独留我上烟花飞漫天，摇曳后就很快湮灭。
2: 这是来自谁的歌呢？许嵩。今天一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有毒的歌。最后一首歌和你分享的是许嵩《断桥残雪》。稍后九点钟，你在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智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

0: 装饰。
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海兔，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3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2: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初夏的天气还不算热乎燥，风中带着清香，这样的风一吹，热爱生活的理由又多了不少。温岚，夏天的风。

首歌曲的意境就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在一场雨之后变得更加的闷热，忍不住想象自己跟喜欢的人慢慢地散着步，周围连夏天的风都变成了温柔又凉爽的感觉，你的思绪会跟着这首歌曲一起跳跃，心情不自觉地变好，好像闷热午后也变得轻快很多。音乐缘由会继续放歌，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首非常英式摇滚的曲风，不管是歌词、编曲、唱腔，都以非常男生的姿态来诠释对爱情所有难言难舍的苦痛，粗犷且嘶吼般的声音起伏，唱出所有对爱的激情与震荡。岁月匆匆，愿我们都能在时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王菲致青春。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

言简语未必，先低头的人未必软弱，先争执的人未必无理，关系里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立场的不同与情绪的起伏。学会放下评判，才能读懂彼此心底的柔软，热爱生活的人也会被生活治愈。方大同，你就是。

爱情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或许在某个转角你会遇到那个让你心动的人，当真爱出现，那种笃定的感觉会瞬间填满内心。没错，你就是那个他。919 HIT FM， 告五人，爱人错过。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泉州阴，26到34度，宜宾多云，23到33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我的秘密，这是邓紫棋19岁时创作的歌，这个秘密就是她对某个人的喜欢和暗恋，同时歌曲也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信息，即无论生活中有多少困难和挫折，我们都应该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慢慢走，前路有风光，身后有暖阳，银河快递等风来。终点不

一定要记得那句最清醒的话，爱人先要爱自己。我们总在期待被爱，总在等一个人来温暖自己，却忘了先好好拥抱自己。当你学会爱自己，活得丰盈又自在，自会有人循着光而来，把满心的温柔都给你。不管你在忙什么，总有一首歌能刚好暖到你。鹿晗《追梦赤子心》。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锤娜丽莎，我太笨。爱情的世界里，真心付出的人可能很笨，但永远最珍贵。不必追赶远方，不必焦虑未来，好好接住眼前的每一份小快乐，慢慢积攒，慢慢温柔。许巍。

不是一首关于成功的歌，而是一首关于如何带着伤口活下去的歌。在物质丰盛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精神的定力与内心的自由。自由不是拥有更多，而是执着更少，不是走得更远，而是看清脚下。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许慧欣《威尼斯迷路》。我是晶晶，待会儿见。

超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

0: 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0: 住。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33度。宿州多云，20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0: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6: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一起在音乐里放飞心情。尚雯婕活出美丽，

0: 充满活力的电子舞曲，强烈的节奏感，能够瞬间点燃人们内心的热情。在生活中，我要勇敢地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不要被他人的眼光和评价所束缚，以最自信的姿态去拥抱生活，去释放属于自己的光芒。阳光斑驳，微风斜香，人生百态，随遇随喜随安。周深，亲爱的旅人啊。
1: 就

乍一看歌名还以为是唱旅途，但其实周深唱的是时间，就此告别吧，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跟着音乐别停下，毒药来自周星星。

0: 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同一段光景在人心之中自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队长的碎碎念就像我们那些毫无章法脱口而出的心事，把所有没说出口的欲言又止都藏在了温柔的旋律里。把这首歌分享给你最想一直碎碎念的人吧。萧亚轩，开始爱。

爱意是一种直觉，不能违背。姚谦的歌词没有迂回的试探，就像萧亚轩歌声里的那一份利落，就像某天遇见一个人，目光交汇的瞬间，心跳早已替理智给出了答案。音乐圆游会，周杰伦，牛仔很忙。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34度。苏州多云，23到32度。郑州多云，23到3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Hey Jude， 披头士的版本犹如一位长辈对晚辈的谆谆教导，而孙燕姿翻唱的版本有如同年龄的好友，用温柔的声音，绵绵的情意和你分享他的经历。音乐从不说教，却能接住你所有情绪。林宥嘉 Runaway Mama。

歌如其名，这是写给妈妈们的一首歌，往大了说，它更是写给无数身处生活困境中的女性，希望她们能挣脱束缚。亲爱的中年少女们，只要皱纹不在心里，我们永远年轻，风华正茂。继续听到莫文蔚 I Do。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0: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圆游会，我是晶晶。朋友们，头发干枯毛躁，打结分叉，整个人都没有精神。一有扁塌，贴着头皮，脸蛋显得更大一圈。再好看的穿搭和妆容都被拉低档次。想要在家就能拥有高端沙龙级的护发体验。今天给大家带来洗护界爱马仕卡诗洗发水，你一定不要错过。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博主都在使用，欧莱雅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专业实力非常靠谱。今天精选三款销量冠军洗发水，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非常厉害，每天帮你省掉半小时。头发细软塌的朋友用粉瓶，视觉上发量增多，明星同款高颅顶咱也能拥有。总喜欢折腾头发的受损发质就选黑瓶，他家特别有名的爆款，所有发质都能使用，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官方旗舰店500毫升要400-500块，今天618美妆狂欢购只要299元，买一瓶送一瓶，到手足足一生。黑瓶院线专供一生装，两瓶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艾伟俊左转灯，人在爱里最诚实的从来不是嘴巴，而是内心心。我们可以骗别人说不在乎，却骗不了自己一想起就乱的心跳，一回头就软的底线，让所有紧绷的情绪都被音符温柔化解。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

这个很长的歌名传达的关键是经历而不是获得，生活中可能突然就开窍了，人生到了某个阶段就得换个心态重新出发，去探寻新方向。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结束今天2小时陪伴，稍后是因乐超能力。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泉州阴，26到34度，宜宾多云，23到33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晴，8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不可复制的美好。周迅，看海。

轻快的曲调如同海边的微风，带着自由与甜蜜的气息。这首歌不仅是对过往甜蜜的追忆，更是对未来浪漫的期许。愿我们都能遇见那个愿意陪自己看遍所有风景的人。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这首歌就像是一份温暖的祝福，让我们在面对离别时能够勇敢地放手，让对方去追寻更好的人生。此刻跟着音乐活动一下在格子间僵直的身体，李宇春，普通 disco。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师傅，去东直门。
4: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3: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4: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3: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4: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3: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4: 好嘞。
5: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激动难以忘怀。

黄霄云带我去很远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会对生活迷茫，对这个世界丧失信仰，这时候就去远方吧，抛开年龄与生活的限制，去追寻自我，探寻未知的方向。歌曲是时光胶囊，藏着年少轻狂的梦，随时将热血青春释放。嘎啦乐队

或许听到这首歌的第一个瞬间，你会怀疑这个乐队的歌唱实力，但是只有这样独特的嗓音才能唱出不管不顾的快乐之感。网友的评论足以证明歌曲的有趣所在。时光匆匆，学会在喧嚣中寻一份宁静，在忙碌中找一点清闲。新生主义，骆雨婷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转多云，22到34度。淮北多云转晴，20到33度。宿州多云，20到3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19到31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

好想爱这个世界啊，这是华晨宇专门为抑郁症群体创作的一首公益歌曲，用阳光温暖世界，用理解驱散抑郁，用笑容迎接美好，爱这个美好的世界，更要爱独一无二的自己。继续分享单依纯还有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追逐更好的，却忘了珍惜当下拥有的。单依纯在歌里唱着还有什么更好的，感受此刻的快乐，其实这就已经是最好的状态。无论跨越多少岁月，在听时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李荣浩，山川。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

0: 蓄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任素汐，亲爱的你啊，总有一首歌是唱给从前的自己，它无关爱情，无关离别，而是现在的自己，与那个在困境里挣扎，渴望逃离的童年自我，一场跨越时光的对话。所有的苦难都有尽头，所有的坚持都有回应。愿这首歌能温暖你，也请你好好拥抱那个一路坚强的自己。音乐超能力，陈奕迅，低等动物。

我们总在歌颂灵魂的契合，有时候却羞于承认，有时吸引的开始，不过是一件毛衣的柔软，一次拥抱的力度，或是发梢扫过颈间的微痒。承认这点身体的本能，本就是生而为人的证据。

0: 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4到34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泉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1: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搭乘这音乐的航班，去领略这世间的旋律风光。谭维维在树河里

清澈的小溪，安详的古镇，悠扬的歌声，那份古朴和宁静伴随着鲜花饼芬芳的香味在心间飘散。如果你还没去过束河，听这首歌就像去了一般，晒着太阳，感受着舒适恬静，把生活过成诗，简单而美好，让心灵在岁月中绽放光彩。好妹妹，不说再见。

不要总是回首过去，如果能踮起脚看看美丽的星空，或许你就能获得最纯真的享受，收获更多的美好。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他是张含韵，相思雅。

919大首播，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同一段光景在人心之中自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Come on，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4: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6: 激动难以

沈佳润，每每 Sunday 我们都该有这样的时刻，抛开工作的忙碌，卸下生活的疲惫，跟着音乐尽情摇摆，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模样。无需抱怨，所有情绪皆为过往买单。南拳妈妈消失

小时候追着远去的列车跑，跑着跑着车就没入了地平线，再怎么挥手也看不见了。我们总以为能留住什么，能抓住时间的尾巴，可时间最擅长的就是背着我们悄悄捏碎从前。一段旋律承载一段美丽的过往，梁静茹，亲亲。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晴20到32度，枣庄多云20到29度，临沂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爱的就是你。王力宏的歌声独具魅力，唱出了爱情的坚定与纯粹，也让这首歌宛如一份承诺，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对爱的热烈始终如一。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袁咏琳、周杰伦、华莎、

R&B 和古典完美融合。方文山运用沙画的意象，看似脆弱易逝的沙画，却被赋予了一定不会擦、未来绝不重画这样坚定的承诺。音乐超能力带你起飞，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3: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3: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很美味，假面舞会是卸下伪装的尽兴，是奔赴热爱的勇敢。我们总在世俗里小心翼翼扮演着各种角色，戴着厚厚的假面，久了就忘了其实自己也可以这般轻松自在。生活从不需要太多喧嚣，简简单单安安静静便足以治愈一切。陆先森乐队华年。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

华年是一部分人的过去，也是一部分人的现在。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音乐超能力，今天的音乐列车已经缓缓停靠。最后一首歌，张惠妹《Hi Car》，我是逍遥。下一站，雨晴的音乐，享自由。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上海阴21到29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32度，南京多云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郑州多云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9: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岁月缓缓，烟火寻常，心怀温柔便是人间好时光。阿杜坚持到底，

记得阿杜成名后第二张专辑《坚持到底》的封面，坐在铁轨旁的他神情凝重，微微抬头看向远方，下面有这么一句话：突如其来的成功往往令人迷失，但有人还是会一如初衷地坚持到底。音乐想自由，周笔畅自得其乐。

周笔畅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洒脱的生活态度。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常常让我们迷失，抛开外界的纷扰与压力，在自己的精神角落中找寻快乐。无论是独处、阅读、听音乐，或是漫步街头，都能自得其乐，拥抱生活的本真。傅辛博，这一刻，爱吧。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2: 激动难以忘怀。

小阿七从前说，是一首伤心情歌，充满了爱的遗憾，最后是已然释怀，不怪他，不怪他没给一个家，只愿所有的爱都被善待，都能够被珍惜，把生活的琐碎酿成心底的诗意，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模样。苏打绿，被雨困住的城市。

清风的声音极尽柔和，一些气声的加入述说着两个人不愿意被打扰的心情，雨包围着这个世界，仿佛这一时刻只属于两个人。音越想自由，许飞，我要。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4到34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泉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1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林俊杰《金沙发现爱》，听这首歌仿佛沉浸在青春懵懂的甜蜜中，洗得发白的牛仔裤，教科书下面的小说杂志，课本里那张会让人脸红的小纸条，那些青涩的记忆符号都在眼前一一浮现了。不讨好，不将就，不委屈，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万妮达，算了。

算了不是妥协，而是不再消耗自己。我们都曾在感情里深陷迷宫，在情绪里反复拉扯。真正的清醒是敢于对消耗自己的感情说不，敢于带着伤口，带着灵魂与自由远走，这才是对自我最好的救赎。继续听歌，五月天《疯狂世界》。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夏日晚风，紧凑细腻的鼓点瞬间点燃情绪，清爽的歌声仿佛可以褪去夏天的炎热。听一首可爱的歌，谈一场惬意的恋爱吧。戴佩妮习惯这样。

习惯在爱情里面是一个很沉重的词，习惯了距离，习惯了背影，习惯了一个人，不是不爱，而是在无数次的失望与试探中慢慢学会了接受。风来听风，雨来听雨，顺其自然便是最好的生活态度。李健，心生明月，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晴20到32度，枣庄多云20到29度，临沂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音乐里远离城市的浮躁与喧嚣，给自己留一份清静与安然。郭靖在树上唱歌。

首歌宛如一股清新的海风，有着海岛风格的轻松和活力，携着一份乐观与向上的力量，让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闪耀着不平凡的光彩。生活最好的状态莫过于三餐暖四季安，不慌不忙不卑不亢。草东没有派对，山海

少年曾怀揣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满心期待着未来的种种可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梦想中的自己却慢慢迷失在岁月的洪流中。山的那边没有海，有的只是无尽的迷茫与失落。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柔，那些细碎的美好，总能在我们疲惫的时候给我们力量。刘若英，缩影。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李健从黄昏到午夜，同一段光景在人心之中自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壶的辣炒，大壶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不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哎，张老师，
5: 哎，
4: 问您个事儿啊。
5: 您说。

0: 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当旋律成

阿悠悠旧梦一场，歌词虽然偏古风，但富有现代的节奏感，高潮部分的情感十足，每次挥手间总留一抹惆怅。下面的这首歌恰似今天的温度，歌神张学友，天气这么热，

主打歌《天气那么热》就是新人创作的范例，摇滚的曲风、大密度的歌词和重节奏，令人从不太能接受到愈来愈喜欢，让日子像花一样开了谢，谢了再开。你热爱生活的时候，生活也在偷偷爱着你。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上海阴21到29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32度，南京多云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郑州多云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

2000年8月，李玟发行了她个人第13张录音室专辑《真情人 You and Me》。这首主打歌《真情人》将当时在国际乐坛掀起热潮的拉丁曲风引入华人音乐世界，延续了李玟之前直接简单的情感表达，对着自己的爱人直抒胸臆，表达热烈的爱。枯燥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方大同，BB88。

方大同用俏皮又带感的旋律提醒着我们，爱情不是战场，要平和相处，守在这初夏的时光里，尽享风轻云淡，静思岁月致远。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吹灭了情意。 Butterfly，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需要这样独特的嘻哈作品来打破平淡。清新的旋律与慵懒温柔的说唱风格相结合，展现了一种向往爱情却又小心翼翼的爱恋形象。继续听到孙燕姿《上好的青春》。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青春时光，在年少的时候情感浓烈，爱憎分明，真希望时光虽然会流逝，但那份纯真美好不要被改变。无论何时何地，音乐与你同在。湖夏爱夏，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3: 现在是下午3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4到34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泉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9: 掌柜的又赔钱了。
10: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1: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踹我脸上了。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2: 项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3: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12: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4: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5: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6: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7: 客官里边请。
2: 不知人不用忙。
16: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6: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1: 有小宝问我说，你今天这个皮肤你自己觉得像哪个行业的？哥美的。
16: 哥美穿成这个样子啊？
11: 啊，哥美的，行了吧？
16: 你哥美，你都让恁娘给你骂的，你穿这个什么样？你是干活的样吗？
11: 啊，你丢干活的样吗？你腿样，你真是。
16: 你干活不像干活的，你享福不像享福的，你揍妈的是啊？
11: 巨亮说，那个我直播间播你们节目不侵权吗？
16: 直播。
11: 算。因为这个节目版权属于集团。
16: 哎。你直播间播我们节目
11: 啊？哈，你也是
16: 你
11: 没啥播呢。
16: 当然哈，抖音可能也不让。
11: 哎，
16: 抖音不让啊，
11: 抖音不让录播。
16: 哎，
11: 让人笑话。
16: 是冷雨夜说你头上挂一串山月豆，
11: 那是珍珠项链。
16: 山月豆哪个是山月豆？
11: 这是，这是珍珠项链，对啊，给我买的520。
16: 你头上
11: 那是珍珠。嗯。
16: 山月豆子。这个他喜欢自然万物的一些东西。
11: 但是我直播间的伙计们都挺挺的，那你让你直播间的伙计
16: 进来不行吗？
11: 直播间呢？
16: 啊
11: 啊，
16: 何必绕一下呢？
11: 不是，你让你直播间伙计来俺直播间不行吗？还得上你直播间。
16: 是的，那不会转圈你个脑子。
11: 三胖三胖三胖哥说，你今天只要来了我一句，我转着都走。
16: 我的心，我的肝，我的三胖哥，你给我心点点上，别走。
11: 我的心，
16: 他不敢赖
11: 的
16: 你。
11: 我的心，我的脚，我这个梅花螺丝刀。
16: 他不敢赖的你，给他偷摁着嘞。
11: 怎么还跟小孩呢？
16: 还得哄着。三胖哥说：“我不管，我就哄。”
11: 叫宝宝。哎，谢谢徐州大猪亮的小心心啊！来，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6: 嗯，今天我们开心牛蛋机跟各位聊的是，就是在徐州哈，或者你当地，
11: 嗯
16: 啊，你但是你要说一下你是哪人，
11: 嗯，
16: 怎么形容一个不太聪明的人？
11: 就
16: 怎该怎么说他？用土话方言。
11: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16: 啊，
11: 你的家乡方言该怎么说？
16: 是徐州的呢，咱就说徐州的。
11: 嗯，
16: 然后外地的也可以说一下，用你们那儿当地的话、怎么去说这个人不太聪明。
11: 哦哟、三胖感冒喽，难受哟。
16: 哎呦三胖哥，
11: 昨天您不挠脸了吗？
16: 谁挠脸了？
11: 昨天您俩不挠脸了吗？
16: 哎呀，人家夫妻床头打架还床尾和呢。我们这情比金坚。
11: 前一段时间那个谁妞妈也生病了，最近大家反正都注意一下，就是天一热吧，一吹空调一啥的，就是热伤风热感冒啊，很多朋友都会
16: 贪凉。
11: 是、
16: 还有那天你没在，我说大家喝凉饮料的时候不要太凉，
11: 是
16: 它对肠胃有刺激的。你还上年纪了吧，开始管住养生了，这玩意儿
11: 是的。这不主要是啥吧，你看三胖哥他就是你就上了年纪干点啥都行。
16: 主要是我们会心疼。你说你遭罪了，你还弄得我们心疼，茶不思饭不想的，你说这真该打呀！
11: 外面看着小宝进到直播间里来，
16: 哎，不然我们也心疼，
11: 哎，
16: 好吧？
11: 是啊，
16: 拔光你腿毛是吧？哎，你这是汉服吧？
11: 是的。
16: 哎，你这汉服料子哈？
11: 啊，
16: 我定睛一看，
11: 你定什么睛一看？
16: 定眼睛。
11: 啊，
16: 给我19.9块买的聚酯纤维100%的左布，它质感看起来是一样的哈。
11: 俺是棉麻的，老表。
16: 的确凉的、
11: 纯纯棉麻的老表。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6: 聚酯纤维，它是不是就是
11: 我没有千块钱米多了，我就心想算了吧，我自己买一身吧。
16: 没事，夏天穿这些东西它不起静电。
11: 那也是纯棉的，那也是棉麻的。
16: 听不出来，看不出来，你也
11: 那也是这棉麻的。啊，
16: 你刺激到他了。
11: 拔拔过说是不是没有隐患了，你懂什么，这叫原皮肤返厂。经典皮肤返厂。
16: 然后龙月说其实就是那个塑料瓶子饮料瓶子做的。
11: 啊，不是的。
9: 这面麻的透气儿。
11: 哎，欢迎奇妙时光小宝，拍山倒海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左上角给我们把关注加一下啊。
9: 哎，
11: 教父说叫旁边那个外地人白说话，我跟你讲，枣庄不是外地。
9: 说什么呢？
11: 枣庄不是外地。
9: 你们想把我们排不行，不可以，不同意。
11: 枣庄对于地铁的执念有多强？就是
9: 别提这事儿。哎呀，不要别提这事儿。
11: 仿着徐州的地铁站一模一样，就板子搭了一个。
9: 别再提这事儿了，你不提他们还不知道呢。老提老提，总有一天我们枣庄人也能坐上地铁的。
11: 刘文业说：“你看三胖哥又让你气走了，他这会儿他只有一个手，
9: 他在榜一，
11: 他只有一个手看直播，他那一个手打水了。
9: 你看我，
11: 你这样你看，鹏哥也生病
9: 啊，是是是，
11: 你们好脆皮。
9: 今天人家在榜一，
11: 啊，
9: 哎，我们哄着他还不行吗？
11: 啊、来，你来看一下，我们脆皮榜一生病了，来安慰一下，
9: 给他呼呼。”还有点疼，给他呼呼，好不好？
11: 给他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猫马上好。
9: 哎、
11: 谢谢相识之缘小宝给我们家的关注啊！
9: 飞呀飞呀飞呀！
11: 啊，
9: 俺姐今天有皱纹啊！
11: 今天哪天没有？
9: 这皱纹又不是昨天一天长出来的。
11: 哎，相识之缘身体太虚了。嗯，对。
9: 怎么说呢？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哈、啊，他不服老不行。
11: 要我说哈、啊，就不管是鹏哥还是三胖哥，哎呦那个酒啊，该戒戒了。
9: 跟那个没关系，
11: 对不对？
9: 哎，没关系，没就是上年纪了
11: 啊，不然减减肥呢？
9: 这也没关系，就是上岁数了
11: 啊。小胖哥，有人安慰你，这不冷雨月说吗？
9: 嗯，
11: 不是
9: 啊，
11: 给那个小胖哥再来一瓶，算我账上。
9: 你这你看。看三胖哥好点好不好？因为我没打针，收拾钓鱼的装备呢。你说点好听的。
11: 哎呀，
9: 快点！
11: 又钓鱼啊？
9: 啊，说点好听的。
11: 怎么就是人生？
9: 什么什么？你想清楚再说。
11: 麻绳专挑细。
9: 这叫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站起来。
11: 生了病去钓鱼。
9: 哎呀，出去晒晒太阳也好啊。
11: 啊
9: 驱驱寒。
11: 牛马说：“你咋不换衣服？我昨天没穿这个。”
9: 是不是？他一来到说，哎，我说你这衣服昨天不就穿的这个跟昨天一样啊？
11: 怎么回事啊？昨天没穿这个。
9: 能理解，好看的衣服总想买同样的，
11: 啊、
9: 买两三件换着穿。
11: 哎呀，这个你看有好多宝说别钓鱼了，再晒中暑喽这。
9: 本来就虚是吧？
11: 你别管钓鱼佬，你别管他们，自有他们的那个
9: 执念。
11: 体内散热器，
9: 哎，但是首先他们的执念在那儿放着，
11: 是、
9: 多冷多热无所谓，我一腔热血啊、我心静自然凉。
11: 爸爸过，嘘，你快撤回啊！有人该破防了。
9: 哎呦，怎么？
11: 他说他今天钓了条大老黑，你这让人怎么活？
9: 没事没事，这是给打窝子呢、打窝子的打窝子。
11: 你让人知道你钓了条大老黑，你其他人钓鱼的人怎么活？
9: 他都钓上来，他不让人家知道他怎么活。
11: 那小鸡寡子都不愿意上人家的狗，你钓条大老黑，你怎么弄？
9: 怎么他不得便宜他怎么弄？他都憋死了，他不搁直播间说啊？
11: 砍挑子就见人都绕着走，你钓条大老黑。
9: 他说我不管，我不管，不行，我就得让全世界知道我钓上来一条大老黑。
11: 本来三胖哥收拾装备准备钓鱼
9: 啊、
11: 现在收拾装备准备送人。
9: 哎呀，你别这样，哥，你上哪儿？我自提。俺家后边就有条鱼，就有个喝，好不好？
11: 来，小宝，开心扭蛋机，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徐州怎么形容一个人不聪明？用徐州方言怎么讲？
9: 哎，你说这个，我一个外地人，你们不说外地人吗？
11: 嗯，
9: 我差不多我都能听懂。
11: 啊，
9: 你看这个暖存说的，肥子，
11: 肥子，
9: 但是白子他
11: 白了吧唧的，
9: 哎，他好像不是说这个人不太聪明
11: 啊、
9: 他这个人
11: 昏不吝，
9: 哎，是
11: 啊，有点昏不吝，
9: 是是是，就是不走正道，就那感觉、是吧，
11: 白子
9: 啊、你都白的啊、是吧，
11: 勇往直前说背打
9: 背打，哦，不够力度，
11: 是的，
9: 中间少个字儿，
11: 哎呀，那能对吗？
9: 中间就少了一个字而已。你下次我们不念，但是你可以打出来，好吧？
11: 哎呀，我头发不油，我就不扎这个头发了。你这话
9: 就是盘起来的，今天都周几了，还指望它能多顺滑？
11: 自从上周六打乱了我洗头的节奏，我这个的整个节奏乱套。
9: 你这就跟倒时差似的，是吧、
11: 啊？
9: 你得找到自己洗头的节奏才行。
11: 这个、
9: 阿潘说：“
11: 啊，
9: 你掰
11: 眼儿
9: 求
11: 我
9: 啊！”
11: 你掰眼儿求我，哎呀，这个断句不是徐州人都断不得。
16: 是
11: 我张为贝尔求你了，我得敢贝尔求谁呀、啊？啊，
16: 他这都还没贝尔求嘞，没贝尔给他开门了，那都找事儿了。
11: 是这样，是贝尔
16: 哪呀？这是啊、哦，翻白眼，
11: 这是贝尔
16: 啊啊 啊！然后这个道远之际说：“这个不是一天一洗吗？”
11: 我跟你说，谁能
16: 想什么呢？
11: 谁能做到一天一洗？
16: 首先他不能，
11: 男的能做到一天一洗？你长头发女的谁能做到一天一洗？
16: 你
11: 再一个，
16: 哎、
11: 你上三十女的，你这多些气血亏虚，你一天一洗
16: 怎么洗头累呀、啊？啊，
11: 不是，
16: 气血亏虚，
11: 头发掉，你天天洗，天天掉啊。
16: 然后冷雨也说，你看老粉都知道。
11: 啊，那个前脸洗的妇女头子白讲了。
16: 哎，他只有周末洗头，好吧？你牛马个劲蛋儿啊，我就天天洗。哎呀，说啊，你劲儿是劲蛋儿啊！
11: 妞妈说，妞也天天洗。
16: 哎呀，妞也是个小劲蛋儿。
11: 哎呀，欢迎哇塞啊！谢谢哇塞的关注，好久不见。对，你干什么去了？嗯，我没底下问小胖哥，我没底下问你了，你干什么去了你？
16: 他回头就开始翻这些聊天记录，
11: 啊，
16: 你们一个个的都不来是吧？
11: 欢迎茉莉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没加关注的偷就左上角
16: 偷加个关注，
11: 偷偷的加个关注，
16: 加个关注，然后再偷偷的说一句话，让我们知道你加关注了，好不好？
11: 木木说总洗头对脱皮宝对了，
16: 你看咱也不知道这个头改不改洗了。有人说哎你白总洗头，
11: 嗯，
16: 对头皮不好。有人说你说你偷油了，你得给你甜面洗。
11: 三胖哥，我说实话哈，关于哇塞的这条留言，我可没动手哈。我没动手哈，
16: 他主动跟上节奏。
11: 他说他最近忙着看人家孔姐。
16: 谁呀？
11: 这哎，
16: 谁呀？
11: 哇塞，
16: 不是看谁？
11: 你看谁呀？
16: 你俩关系怪好吗？啊，他们孔姐还让你搁外面看？
11: 那得好久人有地儿才能让你看孔姐吗？
16: 就是弄丢人的事儿
11: 啊！
16: 搁咱直播间不可能。哎，不可能有这样的，就但凡钓鱼，你至少是个彩票子。
11: 哎呦，还有你是怎么突然来了一波表白啊？潘，你这个圈了一下万花筒，漂亮。
16: 嗯。怎么了呢？
11: 他说了啥呢？
16: 哪句又戳中你的心窝子了？
11: 谢谢茉莉小宝给我们亮的粉丝灯牌啊！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啊，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0: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又赔钱了。
3: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3: 哎呦，哎呦，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收？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5: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6: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7: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3: 是精神大股东，酱料投资人。
8: 客官里边请。
9: 不用忙，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
1: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鸡骨爪金再来冠名吧。
2: 呼唤你呢，呼唤呢。
1: 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3: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嗯，你说呢，说这是 FM90.8 江苏徐州音乐广播 FM91.9。 小宝，你重新说，我给你个机会重新说。
3: 你现在就打开收音机，你搜，你搜不到你也硬听，你听雪花了你也听。
1: 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外套确实想，为什么要从外套分辨我？为什么要从外套分辨我？
3: 但是跟这两句话有什么关系呢？
1: 啊，就还有九一点九。还有有说
3: 铁妹儿，这个事铁妹儿你别玩了，七八九不是要高考吗？泪他哪来的？
1: 我都老北了
3: 啊。没高考，哎呀好紧张啊，他还没有学习呢。
1: 好害怕，真的怕老师抓。
3: 哎，他的准考证在哪儿啊？那老喵他高考。
1: 我们再提醒一下哈，就是各位家长回去之后，你给孩子原原本本的说，这个考试是你的人生大事，父母已经给你前前后后做了各项的这种后勤呀保障工作，你自己务必务必务必把你的什么身份证准考证什么这个那个一定检查再检查，就给他放好，就给他不要，你不要什么灵机一动，哎，我放一个新的地方，明天不会忘，你一定会忘。
3: 家长也长点心
1: 啊，
3: 你帮孩子，你这哎呀，
1: 实在不行
3: 不明白，是真的不明白，
1: 实在不行您一家雨摸一点，哎，爸爸妈妈看着了，我的准考证放在了我的书包里。哎，你重复一遍，妈妈。
3: 你多遍循环之后，你就能记住了。
1: 哎，爸爸说一遍，妈妈说一遍，狗说一遍 ，OK， 全家都记住了。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没带的情况？不明白。
1: 还有，你不管是在是附近的酒店休息，还是什么休息，眯一小会儿就行了。咱就说人生大事，这个时候你可能中午也不一定真的能睡着。
3: 当然哈，这个是件大事，你也不要太过的焦虑紧张，平常心
1: 一定。

0: 别迟到，一定别迟到。
1: 你看这向阳儿生说了，你不要紧张，平常心就好。
0: 我看今天还有哪个闲眼宝子啊，也弄那点事儿，你看。
1: 他亲自去逮你去。
0: 那也，就准考证忘带了。
1: 大官亲自给你送去。
0: 啊，又什么？又迟到了。
1: 哎，大官亲自送你去。
0: 怎么给我哭的和谐？
1: 你那么吓人吗？
0: 你说三年，你学的都那么累，孩子，对不对？
1: 何止三年？何止三年？
0: 啊，十二年。
1: 啊。
0: 对吧？你是学的那么累，你就这一哆嗦，你哆嗦哪去了？
1: 这当然哈，它比较重要，但是你也要平常心。
0: 对，平常心，但平常心是咱做题平常心。那不能离门都不进，你说是怎么回事？
1: 是，你但凡你不带准考证，让大拐去给你送。
0: 啊，
1: 但凡你找不着路，让大拐带你去，你说吓人吧？
0: 这个说，我
1: 他到时候他你见着他，你怎么考试？
0: 我对自己都不放心，你对我放心？
1: 你说你但凡你考场你见着他，你完了
0: 啊！
1: 你完蛋了，我告诉你啊，不要见到他哈。
0: 你就再是什么各种保障，什么我们有什么什么爱心送考车队呀、啊，什么交巡警同志啊，等等等等，那都是不得已的办法。万一什么时间跟不上怎么弄？
1: 你说他们没影响吗？
0: 就是
1: 肯定有影响的，
0: 就是、
1: 多多少少就有点影响。
0: 别怪一这个考前说话什么有点不好听哈，但是那个孩子你听进去，
1: 哎、
0: 好不好？
1: 是。然后你看这先生，不就是换个地方写作业吗？
0: 是，
1: 但是你得把作业本你准考证北你都得带齐了，好不好？
0: 说那题的类型就是手拿把卡了，你这第一题大题第二大题什么样，你大概都有数了。
1: 你说
0: 老爸，
1: 哎，告诉这透露一下吧，今年语文肯定有作文。
0: 你心态稳住，文包文比别人都就首先多二十分。
1: 是，你英语也得写作文。
0: 你这玩意儿考的不就是个心态吗？
1: 哎，人透题都透给你们了，你还有什么怕的？
0: 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哎，今天我们开心牛蛋经跟各位聊的是，你怎么用方言形容一个人不太聪明？
0: 哎，
1: 啊，用方言说一下，好吧？
0: 哎、冷雨夜说真麻烦，我不考，你没老北，你考。
1: 你想去了？
0: 你可想去了你。
1: 你在家你先天、体验观后感吧，好不好？你参与一下行吗？
0: 茉莉说俺高考考上开孔雀，俺都吓得一身淌汗。你背蛇样了，你这还背。
1: 你老师整天让你考试，整天站着。你说你高三你考多少场试了？
0: 咱说实话了，死而黄天的，你是开个空调多凉快，你凉凉快快的考就是嘞。
1: 哎，还有那些你不会的，你别睡觉。
0: 哎，
1: 你呀，哎呀，你那会儿你写一点字呢，万一对了呢？
0: 那都是选择题，你搁那空着干什么呢？
1: 对，你还有睡觉？你说我，哎呀，我不明白，当时我高考的时候，我前面那同学他就睡着了。
0: 你笑死孩子，你说
1: 你不会，你写个解呀？你随便蒙一点是吧？然后刘也说：“哎，一觉睡醒考完了。”
0: 你也就说，也就是说你这样的小死胎，
1: 你还想再去考呢？你还还你不考了，真麻烦。
0: 阿潘说：“为什么要高考？大概是没有经历过吧。大概是没有经历过吧。
1: 对，你高考你考呗，你就考呗，好不好？你努力那么久了。”
0: 李冰私教说：“啊，这是假拐的下级功夫，这很像汗蒸服吗？海哥，
1: 像啊，你最近穿的不都是照这种来吗？”所以你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出门之前是这样想？
0: 人家这个是日常装的这种汉服，
1: 但是你出门前是不是啊？我得穿个美美的去
0: 医院
1: 了，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就可能人跟人的欣赏的他的角度不同。
0: 就我
1: 只能这么说，
0: 都已经不让我长贼了，我都愿意，我就得意花钱花在这个便宜楼走这些破烂玩意儿上，不行吗？
1: 对，说聚酯纤维你又不愿意，人家说了，便宜楼走的聚酯纤维不行。
0: 说那是门门做裤衩子用的材料，好不好？
1: 那叫的确凉。
0: 哦哦 ，sorry。
1: 说什么呢？啊，的确凉凉快。
0: 谢谢江宝给我们点赞啊。哎呀，新人堂都说当年高考我们前面女生真心漂亮，现在想起来她是我没考好的最大原因、
1: 是的。
0: 你可有的怪了，你可能
1: 你再找她，你让她对你负责，你说我没考好，对你得对我负责，都是你的事。哎，你长那么好看
0: 啊你考不好怨人长得好看，你是把人少看两眼，你那个分都来了。
1: 哎
0: 哎呀，人说怨人说你小傻孩子呢。
1: 你不从自身找原因，你又往别人身上你赖了你。
0: 哎，来，小宝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起点说天妹自己号没在线，我怎么那么多要求？
1: 有没有可能现在在上班呢？
0: 怎么那么多要求？
1: 谁上班刷自己的抖音啊？
0: 对呀、
1: 啊，
0: 你说我
1: 那让领导看见了算什么？算摸鱼吗？
0: 我自己直播，我拿我自己抖音号我进去，你说 什么做我自己支持我自己，
1: 自己给自己说哇，你看大家都攻击你嘛，都说你这个衣服像汗蒸服，你说没有啊，我就觉得它很好看啊，
0: 没有，我就觉得很好看啊，
1: 它就能够体现铁妹的气质啊。

0: 他就提前前面记着
1: 啊，那就非常棒啊。看着就看着这个材料，这个什么材质啊，它就是麻的，棉麻的。
0: 卓达鹿角说：“天妹儿，当年就是你坐我前面，我没考好，你对我负责。你没老北，我没老北，我还坐你前面，我搁西藏考的。
1: 搁那边考，现在跟我做同事
0: 啊，
1: 那成绩真不咋样。
0: ”向阳而生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人生四大喜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还有两个喜事是什么？
1: 考的，要考的，
0: 嗯，
1: 哎，都回答他好不好？看我们直播间的这文学素养都有的，哎，知识累积。
0: 哎，那个冷午夜说，他怨你 没考好，你给他办个罐罐吃吧。
1: 办个罐罐，给你办个肉罐罐，行吧？
0: 金榜说行。
1: 金榜说不行，金榜说那是我的罐罐，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吃，但是你也不能随便给别人，好不好？
0: 加菲亚咖啡说，鹏哥脾气真好，大拐喘是以上吧。
1: 他最近这两天不太舒服，没有力气，好不好？小孩苏糖说了，人生四大喜事，他必须有天热，有空调。
0: 算一个、哎、他相遇故知，对了，还有一喜、哎、还有一喜、
1: 什么天热有空调，这不四喜了？
0: 还有一喜就是那个什么妞妞妈妈和我们喜结亲家，这是第四喜。
1: 你们现在那个最后一喜还没出来呢哈。你们赶紧往里补，好不好？你们想要什么？你赶紧往里补。
0: 加菲亚开始说：“哦，是的，我知道了。鹏哥，鹏哥呢？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不舒服，能喝凉凉。
1: ”牛妈说了：“除非我死，你这亲家，要不然我一点都要不起，我不要。
0: 除非我死，
1: 哎，我现在直播，不要你这亲家。”
0: 哎呀，还有这个。是谁说了？天妹儿能用天妹儿一半工资换表妹来上班吗？这样大拐不用上班，电台少发工资，大家看到整天妹儿都不吃亏。
1: 嗯，然后先生唐顿还说第四喜是表妹来替班，这值得庆幸。
0: 好天真啊！
1: 铁妹儿她早就想
0: 回来了。你是说那你说用哪个月的工资啊？我无所谓啊。
1: 啊，
0: 表妹也不愿意啊。
1: 你看大家都同意了，好不好？
0: 来，小宝们啊，我们那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五百余台新能源，两千余台燃油二手车，九十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晴20到32度，枣庄多云20到29度，临沂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有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4: 金剑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剑，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我们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有一个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夏天纳凉的好办法。
4: 嗯，
5: 凉鸳鸯从湖滨新村坐到美的广场。
4: 你就不能办个公交卡吗？
5: 如果你有心，搁美的广场给我带杯蜜子送到汉火路6号。
4: 俺不要，我只会教你怎么省钱。
5: 我要。
4: 你去办张公交卡还打折呢，宝贝儿。你这该生生该花花，你生多了，你再给他买杯蜜子，好不好？
5: 就像已经说一个半小时扯成，宝儿，咱就这样说，一个半小时扯成，你掐准了，3点整上车，是不是一个小时都在听节目？瞧不瞧，我们下节目再多播一会儿，一个半小时的快乐陪伴着你。哎呦，你这2块钱。赚呢，
4: 正好给你留买蜜子的时间
5: 啊，是不是？是不是？
4: 你就能送到门口了啊！
5: 哎，锦鲤说：“我能不能许个愿
4: 啊？你许，
5: 我用三胖哥一辈子空军换眼镜美女的回眸一笑，来，不用，来快笑快，你一笑，三胖哥这辈子就
4: 我不能这么，哎呀。”

0: 你快笑呀！
1: 哎，我不行啊！
0: 你快笑呀！
1: 他是我的心，他是我的肝儿。
0: 咱让哥戒掉不良爱好呀！
1: 他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
0: 嫂子，我努力了。啊，我不想
2: 嫂子，哪个嫂子？
0: 三胖哥家。
2: 哎，哥就这点爱好。
0: 我不想让哥钓鱼，你说怎么弄？他这个无奈，他损友太多了啊！哎呀，还有人说喜欢我的两个门牙，老想给砸掉当吊坠。
1: 哎，
0: 你的爱好能不能不要那么邪门啊？
1: 他牙齿好像是人身体上最坚硬的骨头。
0: 你这种科普用在这个时候给他普及吗？
1: 他是识货的。
0: 你只会
1: 做成吊坠之后呢，它不容易烂。
0: 你只会让它，你说
1: 它更向往。
0: 你说最坚硬的，只会让它联想我用什么样的工具来对抗这种坚硬。
1: 它会更加的向往，好吧？它心心念念的，它睡不着觉，洋洋得意，哎，带着辟邪、啊，那是狗牙，跟它的牙没关系。然后也说这一口牙3000多，你说能给你就给你一个，是一个3000多，是那一颗
0: 3000多的牙。我跟你说，我这个我为了想嘎巴，我不要了，我摆掉了，我想了想，
1: 摆掉了送给你。
0: 什么
1: 你嘎巴摆掉了，不是送给他们，
0: 嘎巴摆掉的换牙。
1: 哎呀，烂牙咱不要，换一颗再选一下，好吧？他有一颗烂的。
0: 加菲说：“那你这吊坠一戴啊，人家问，哎呦，你这个牙，狼牙啊，狼牙，他不是的，狗牙。
1: 是是是是是，形似，作用差不多，好吧？927，那我派个队，你什么时候再嘎嘣北掉一个？”
0: 像宝姐说：“选了，你选什么选？你接孩子去吧。”
1: 这句话就是你这种行为，用徐州话得怎么说？就是看到牙有人喜欢，啪掰掉一个给你一个，掰掉一个送你一个，
0: 欠儿，纯欠儿。
1: 好运爆棚，你说您品的，您
0: 品
1: 的，人邪人就你就北牙给他。
0: 这不是那河南那边说你品重要。
1: 哎，人又说一句喜欢你的牙你背一个，喜欢你的牙你背一个。
0: 不是海哥，我在你们心目中我就是这样的吗？
1: 说明你什么？
0: 只要人喜欢我牙，嘎巴我摆一个我就送了。
1: 说明你大方。
0: 我倒不用这种吧。
1: 牺牲小我，满足大家的愿望。
0: 骑车，
1: 好不好？
0: 骑机车的桃子说：“大拐，我想吐槽
1: 啊，
0: 俺闺女啊，她是外地朋友。
1: 啊、
0: 大拐，我想吐槽，我闺女今天报了个手眼协调训练课，一节课收我98。
1: 嗯，
0: 我跑去一看，就是我们小时候丢的沙包，相符了。
1: 不是，你为什么要去看？”
0: 你这沙宝没有俺闺女的沙宝值钱，
1: 没
0: 相符了。
1: 没闺女的沙宝，
0: 这不这朋友的闺女就是俺闺女。我再叫你顺产没有顺手快。
1: 我就是，哎，你闺女？
0: 咱闺女几岁了？
1: 才闺女。
0: 那几岁了？你说，不要害怕，你说。
1: 你知道牛马现在长舒一口气。
0: 瞧不瞧我二胎？我生个闺女呢？对，我不嫉妒
1: 啊。那时候就不要你的闺女了，
0: 哎、
1: 就
0: 不
1: 是咱闺女了。
0: 我不嫉妒，那样也是咱闺女，我不嫉妒。茉莉说：“哎，咱闺女沙宝达人通宝。”
1: 哎，你叫啥啥？你家没有茉莉吗？你叫这名 啊？你家的小茉莉呢？
0: 啊，鸡鸡热桃子说：“我闺女5岁。”哎呀，好啊。
1: 不是这个桃子，她真的
0: 5岁好啊。
1: 正合适是吧？正好带走。但是我记得桃子以前是说：“孩儿啊，我选你。我要去徐州找你，我要请你吃饭。”5岁的孩子，我记得咱节目没那么长时间啊。
0: 怎么就是说明这个、
1: 啊、
0: 你说咱优秀不优秀？
1: 你干什么、啊、
0: 孩子5岁
1: 啊，
0: 他是靓丽辣妈，骑机车的辣妈。
1: 哎呦，那你这样说可以
0: 啊、
1: 哎、
0: 是不是、啊、
1: 你有马说巴不得，哎，你赶紧谁有闺女赶紧搁直播间评。
0: 你咱闺女5岁很可爱，但是我觉着哈，
1: 嗯，在他手底下更可爱，
0: 在就是妞妞豆豆来，在我手底下会变得更可爱。
1: 哎，你想一群小小夜莺
0: 围着我，
1: 小茉莉
0: 围着我，一群小茉莉，妈妈妈妈，我一人给买个冰糕，告诉我就真我真北牙哈，来喜欢妈妈的牙吗？嘎巴我就背下来送给孩子，我送给
1: 烂牙不要，妈妈臭。
0: 妞妈说做你的春秋大梦。
1: 然后冷月说：“哎呀，不要在这个直播间选闺女，这里有个女悍匪，那闺女都不想要了吗？”
0: 小毛说：“你醒醒吧，太阳多高啊！”
1: 牛妈说：“你打算生几个人？”
0: 哎，那都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桃子闺女也来找我。

0: 玩，妞妞来也来找我玩，豆也来找我玩。哎，万一我二胎要生个闺女，哎，你说，
1: 那你还要他们吗？
0: 我不要
1: 啊，真的，
0: 新鲜闺女多啊，
1: 八个，
0: 那我就背呀把牙背下来，我送你孩子。
1: 哎，人有32颗牙是吧？
2: 生32个，你不能厚此薄彼，好不好？
1: 但是你大门牙得两个，你给那个小牙的你得给两个，好吧。
0: 妞妈说啊，妞和豆不去啊，
1: 婉拒懒不去，那牙俺也不要了。
0: 孩子忙啊，香宝说没事，只要俺闺女不去你就生不出来。
1: 子疼损儿。
0: 我带着俺闺女们去想包去。
1: 干什么？把他闺女带走。
0: 他还有闺女呢。
1: 啊，是
0: 啊。啊，他有闺女，就一个都不能拉，都是一车。
1: 带着你的闺女们去香宝家，把他的闺女一起带走玩。
0: 哎。
1: 啊，小姊妹就应该在一起。
0: 龙先生，你还是多要几个儿吧。
1: 啊。
0: 到老了儿媳妇全是。
1: 没全替你。
0: 全替你，想大了。
1: 甚至他们会为谁使劲不够大而吵起来。
0: 好讨厌，我都要哭了。
1: 有点感动是不是？
0: 你去儿媳妇圈替我。
1: 那小皮球小老头小老马买香蕉皮买开花21，边踢还边喊口号呢。
0: 此刻在直播间那时候有多少两个儿的人已经
1: 碎掉了。没事，三角形稳定，再来一个好不好。
0: 哎呀，菠萝妈说我带着儿菠萝去看你。
1: 哎，菠萝是男孩。
0: 菠萝是男孩。
1: 那你平衡了是吧？
0: 那你享福了。
1: 哎、
0: 啊，你就只有一个儿媳妇圈踢。
1: 那儿媳妇怪累，再来一个吧。你得是交接板好不好、
0: 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
5: 好事。
6: 对，是好事，是好事。
5: 好事，
6: 哎，是，好吧。好事先听广播吧。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
5: 好事
6: 好事好事。
5: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我播光的我都贼有劲，
6: 哎，这底气都足了啊！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直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我先放首好日子哈，用什么放好日子？您来广那个直播间看，哎，预备走起。
6: 下次别说放手了啊，放剧，
5: 放剧，
6: 你放个前奏，哎，提提士气。
5: 哎，您说这
6: 哎，这鬼子不就来了？哎，也不知道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别人的闺女也是闺女。
5: 牛妈说：“你忘人小宝姐，你忘你也逮蛇呀？”
6: 管他是谁的啊！出来还不能喊一声妈妈了？
5: 天天叭叭叭叭的，这老三都准备好了，你这叭叭连个球都没见。
6: 哎呀，菠萝妈妈开始接歌词了，
5: 菠萝妈妈都开始唱起来了。哎，开心的锣鼓，我别唱了吧。
6: 好事，好事，好事，恭喜恭喜！
5: 我跟你说哈，俺们听到谁坏。

0: 你说小宝了，这有儿的俺都可开心了。
1: 哎，是的，啊，是到点了，你看露眼都到点了。
0: 是的。
1: 你广播端确实一个小时的内容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哈。
0: 哎，
1: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抖音开心客栈继续直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62，400710-2862。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上海阴21到29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32度，南京多云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郑州多云21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音乐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嘿、hey, 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面对这样那样的小插曲，不必焦虑纠结，生活不过就是见招拆招，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让我留在你身边。陈奕迅唱的是一种渺小却坚定的陪伴，生活会有颠簸，但只要有人在身旁静静的守候，最渺小的我们也能拥有最伟大的勇敢。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

0: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激动难以忘。

李荣浩乌梅子酱，谁会拒绝一首只给的小情歌呢？没有捉摸不透的编曲，只有一眼怦然心动的歌词，用最简单的浪漫还原恋爱最纯粹的模样。

林忆莲失踪，她用细腻的嗓音描摹了那种被整个世界忽略的寂寥，把都市人的漂泊与渴望唱得无处遁形。萧敬腾，原谅我，稍后你还可以听到《心恋》。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嘉庆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嘉庆，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4到34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泉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大理小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音乐。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亮星球。
1: 有亮星球，
0: 登录有亮星球，吃喝玩乐不愁。说实话，在徐州吃地锅最正宗的那一口，往往呢藏在远离市区的柴火灶上，劈柴烧火，铁锅慢炖，就像我们昨天和前天推荐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些店呢它往往比较远，可能你要开车四五十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所以说今天咱们还是回到离市区没有那么远的地方，找一找好吃的地锅。昨天呢有朋友给我私信推荐了一家店，我之前也是吃过两次，在上海路有一个店叫家门口地锅村，它就是一个不用跑那么远也能让你爽吃地锅的选择。它这个菜单上呢比较经典的地锅都有啊，地锅鸡呀、地锅排骨等等，但是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是地锅凉粉鸡蛋，你可能大概率没有吃过，做这个菜的店还是比较少的。它上面呢是有一张金灿灿的煎蛋饼，底下是短短的凉粉裹着红亮的汤汁，而且这道菜的口感特别的妙，它是酸甜麻辣四味俱全，凉粉吸饱了汤汁，滑溜溜的入口即化。那这道菜呢还可以配上一碟小笼包，你就把那个包子整个的浸到凉粉的汤汁里，让它吸饱酸甜麻辣的汁水，越吃越上头。除了这道呢，还有一个必点的是麦香茄盒，现炸的茄盒外面均匀地沾满了香脆的麦片，外壳呢也是酥到掉渣，内里呢依旧软糯，这是一道典型的徐州老味儿菜，而且现在很多店它都不做了，吃着呢就是甜而不腻，酥而不油。我是特别爱吃这种麦香什么什么菜，尤其是麦香茄盒，就它上面裹的那个麦片就很有小时候吃的那种最爱吃的甜甜的燕麦片的味道，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吃，每次我都能吃个差不多三整个。最后呢再来上一份平桥豆腐羹，入口滑嫩，哎，这喝起来呢特别的鲜美，就是从嗓子眼儿舒服到胃里，吃完这个麻辣的油腻的再喝这一个豆腐羹就特别的舒服。而且这家店是在大学附近嘛，所以整体的价格也还可以，人均的话五六十六七十就差不多了，环境也挺好的，也有包间儿。它和昨天前天的这种远一点的呀没有环境的是截然不同的感觉，看大家的需要，你是愿意就是味道最重要，正宗最重要，还是说也想要环境好一点，比如说招待呀，招待外地的朋友呀，或者聚餐呀，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就好。那各位，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此刻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KANKANELE 就可以找到我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您直接去搜索有料星球，抖音视频号搜索有料星球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真实的徐州美食测评视频。回到音乐中，来自张韶涵《欧若拉》。

0: 数一九大首播。
1: 李健全新单曲《从黄昏到午夜》上线，同一段光景在人心之中自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见云霞漫天，星河漫上天际；也有人只觉夜色渐深，光亮慢慢褪去。世界的模样是心境的写照。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呢说的是徐州的地锅，今天吃的主要不是地锅鸡了，是一个地锅凉粉鸡蛋。刚刚看到我朋友在这个给我发信息说，他家附近呢有一个叫阿赞地锅鸡，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地锅鸡呢是在荣盛城那边啊，说他们家也有这个地锅凉粉鸡蛋，酸辣的啊，然后说这个鸡蛋和凉粉搭配特别的好吃。的确如此，基本上这道菜应该呈现的都是一个酸辣口。你把那个汤汁拌米饭也特别好吃，就它那个汤像刚才说的蘸包子，你蘸旁边贴的那个饼子啊，米饭任何的碳水配这个汤都非常的香。还有蟹黄锅巴说，醒狮小区里有一家店叫彭祖美味，说他们家的地锅鸡也挺好吃的，是咸香微辣不甜，很对我的胃口。还有蒜爆鱼啊，风味茄子呀、都是经典，人均40-50。这个店我听说过，路过过，但是没有去吃过。好像以前也是开了挺多年，然后比较低调，后来呢被游客发现了。味道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还吃过的朋友啊，可以来说一说。其实醒狮小区里也真的有挺多宝藏店的，上次我们去拍了，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面鱼鸡翅。如果大家想看一看醒狮小区都有什么宝藏美食的话，可以到抖音或者视频号您去搜有料星球，我们前段时间发了两条醒狮小区的攻略视频。此刻呢，也欢迎各位在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我们有5个徐州吃货群，可以在这里面畅聊徐州的吃喝玩乐。那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张震岳和大渊合作的迷途羔羊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用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5: 现在是傍晚5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4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各位好，周四的傍晚和你在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咚石花，陪伴在大家周四下班的路上。这两天真的是热呀，啊热啊，热着都不想出门，饭都不想吃了，不想开啊，觉我都就睡不着，连节目都不想做了，卡欠练腿，说困就发下大灯。夏天也是有很多令人心动的地方，对不对？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那就是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什么，好吧？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此刻呢，这个微信视频号直播就将将打开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石榴石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视频号直播了。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Hello， 谢谢，哎呀，谢谢夸我这个弟们发型不错啊。当我的发型乱得一团糟，当我的发型就像狗窝一样、鸡窝一样，这个时候呢，它鸟窝一样，就证明我没洗头了，已经有3天没有洗头了啊。Hello， 那点事儿你好啊，云龙湖对头啊，蓦然回首你好 ，Rose 你好，随风飘扬你好啊，是弟们还是弟妹啊？弟们啊，弟们啊。OK，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播已经打开了，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石头石的石，花朵的花啊。胡嫂在毛村街打卡，哎呦妈呀，今天是去吃老三烧烤吗？老三烧烤城这个地方哦。Hello， 金子的爸爸，下个路口见你好。Hello， 阿波罗你好。
1: 大卡，下边大卡。
0: 0516你好，小胖子饭团你好。Hello， 亲姐你好。
2: 我正在回家的路
0: 上。哎呀，周四快乐，我的猫呢呢，我的猫蛋子，我的怪乐子，哎呦，真好啊！谢谢你每天都还记得给我发个信息啊。路况小王子在方特打卡，开启骑行模式。

0: Hello， 大陆你好，龙天飞马你好，活着你好，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为美女都喜欢露大长腿。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什么啊？随风飘扬你好 ，Hello 玲珑你好，蛋蛋快跑，幸福小王子，欢迎他们进屋你好。
1: 亲爱的诗花，下午好，我是
0: 下午好，
1: 在汉王打卡。
0: 哎，
1: 这么快又周四了啊？
0: 周四了，再浓一点。
1: 太阳说的真好，心情也好，
0: 再浓一点，浓一点。
1: 主要是听你的节目，
0: 哎呀，真好，谢谢你，向日葵，谢谢你每天听到你的语音，我真的是就觉得心里面就像向日葵开花了一样啊、面向阳光，积极乐观向上，谢谢你啊，向日葵，谢谢，你就是我心里面的向日葵。Hello， 随遇而安你好，蜗牛你好，米酒你好，米老鼠你好 ，Hello， 王林路达克的文飞你好，还有小小雨，还有留言，感恩。感恩天都峰米酒。

0: 欢迎你们，欢迎常州打卡的蜗牛，公益打卡的笑脸，潘塘打卡的高级，欢迎你们。我这两天呢，就是把那个群全部都敞开了，就谁谁谁哪个群里面发信息，我统一都能够看到。我就发现了最活跃的群是我的茉莉花群，我的妈呀，从天明是个拉到天啊！一天的这个群里没有一万条信息啊！啊，我这个头我都不洗了，我都哎。咱都是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我的妈嘞，从那个找对象拉到吃的啊，拉到这个车啊，哎呦，拉到男的，拉女的，拉孩子，拉老人啊，拉什么都拉，我的妈嘞，拉到那个这奶茶啊，我的个天嘞，咱都说啊，又拉这个热点，那个热点，哎呦，这个嘴喜欢吃什么，那个嘴怎么着，这个不适合你，那个也不适合，又拉拍照，啊你也赢，哎呦我那妈嘞，又 CCC 搁哪了，位置在哪了，哎呦我的个天嘞，这个茉莉花群，这简直就是说，那就是茉莉花，每一个人都是茉莉花，一朵一朵静静静静静，这是肆意的绽放，尽情的开放，哎呦我的天，哎呦我跟恁说，那乌乌压压的，忽忽悠悠的，哎呦妈嘞，
1: 下班了是花，
0: 早
1: 上的雷阵雨，
0: 早上、哎、对对对，有
1: 现在下午好热，
0: 我没看到雷阵雨，早上是几点下的雷阵雨？等我起来的时候，我就看地皮好像湿了一点，我真的不知道它是几点下的雷阵雨，你们给我帮我回忆一下好不好，谢谢 Frank 又给我发那个截图了，我的丑照啊，每天都是截的老丑了，那家伙真的可丑了，有时候也能失手截的，截的
2: 我喜欢你，
0: 哎呦能带豆子来的木子墨家的能带豆子，怪乐在那摸呢呢啊，我爱你宝贝，爱你爱你爱你，哎呦真好，跟你来一个大大的抱抱哈，真好啊，哎 Hello 西谢你好，御书房打卡的玲珑你好，办公室打卡的西谢，惠民小区打卡的安逸，财神旺运，欢迎你们 Hello 小新你好 Hello Hello 强你妈美童兔半夏白明凉大猫牛奶咖啡碧螺春一匹小马艾特下，欢迎何太太，欢迎偶遇你好，
3: 当你真有他老弟巨好
0: 吓个跳徐叔小哥你好，老冯你好，康林你好，向辉你好，欢迎向辉，欢迎雨伦，欢迎燕先生，欢迎欢迎你们。Hello, hello, hello, 竹琴你好。藏玉小六你好。Hello, 这个开心你好。Frank 你好，欢迎你们。Hello, 距离产生问号你好。Hello, 豆豆你好，云龙万达打卡的瑞东海的中心你好。这个刘雪华你好。还有新城区打卡的吕战吕胜平，健康师傅你好，金山桥打卡，你好，这是什么情况群里？没说你们群，说的是茉莉花群啊、炸果，每一天都是炸果，就是那个就是果里边跟那潮屁就不离不啦，砰砰咔扑嚓，呜嘟嘎啦，破果潮屁就。Hello, 之王空调国庙村长，只是路过暖暖茶在金星预言浪潮门口，欢迎你们，多好姑娘你好，我只是路过，欢迎欢迎。我洗死了，我一天到晚我都那给洗死了。
4: 哥哥、下午好。
0: 下午好下午好。
4: 夏天让我心动。
0: Hello, 最美天青色。Hello, 任伟行。Hello, 开心你好。Hello, 玲珑你好。
4: 就是懂得知足。
0: 懂得知足。
4: 还能吃萌了。
0: 还能吃萌的。我看什么东西、夏天让我心动。只因愈发感知，幸福的绝招就是懂得知足，还能萌吃萌，还能吃萌子哦，还能吃萌子，到泳池去吃萌子，千万别上那野河里边去吃萌子啊！愈发懂得幸福的绝招是懂得知足，对呀、你知足呗，你再过几个月对吧？你再想那么忍，那都得找钱了，那都得交暖气费，那要不然你能那么忍啊？能让你那么忍啊？你懂得知足吧？你就我发现我今天比昨天还丑，更丑，奇丑无比，我怎么那么丑呢，你说我怎么那么丑，我为什么就那么丑啊？微信视频号搜索董事花，姓氏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你看看我这个丑样子吧，真的我现在一照镜子我都感觉真的，我真的感觉
5: 人旅票。

0: 此之鲜艳，每一朵花都比我这朵市花好看。老四你好，舒斌你好。
1: 大哥，下边大哥。
0: 是的呢，小胖子，他就再过几个月，你想怎么忍，你都得花钱，你的美嘛。知足常乐吧，咱就啊。我为什么会这么丑呢？你们给我分析一下来，我直播间的各位弟们，你们帮我分析一下，我为什么会这么丑？愈发的不自信，你说。
2: 不完，得喊你冯老师，得让你点拨点拨。
0: 偷偷给你打花丝，我还点拨点拨你。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激动难以忘怀。

0: 直播间的张猛说，你没穿小粉褂，这都多热的天了，你说那一件衣服穿两天，那又得说我累的，我这偷的一个偷的三四五六七八天不洗啊，这在一件衣服穿个两三四五六七八天，你说这不要了个亲命了，那得累得哄，虚竹广电最累的得哄就是我啊，那得多难受啊，你说啊，你说我真的是，我今天就是有点神经不大正常，那就多多担待哈。土匪一看我这个土匪也不大正常了，嗯，睡醒了吗？这是还没睡着。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说话，姓董的董，学着睡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啊。我们每天来见个面吧，好不好？如果你刷到了我的直播间，或者是搜到了我的直播间，我们见个面，你给我打声招呼好不好？每天和你们见个面，我心里面也心安，要不然我这心里面就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啊。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也等就是一年多，咱被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把我的爱情还给我，还给我。怎么找不着好看的角度啊，你说每一个角度都抽三百六十度，就是全是死角，你这玩意儿整的，你说
1: 懂。下班来啦，
0: 下班来了，雨点妈妈。哎呦我的妈嘞， Frank 你给我剪的，你说这我的妈，他给我截图的那一张，我搁那呼噜秃的那个，我的个妈嘞，就是面目全非，就是啊，就是没点人样，不成人形啊。我们的明天在火车站打卡，欢迎你。

开始了啊。茉莉花裙的你看看，李杰又开始在茉莉花裙发了四个血红柿，刚写好的血红柿啊，一看还有傻嚷嚷的，两个傻嚷嚷的，两个不是傻嚷嚷的啊，然后在案板上待宰的血红柿啊，然后出了一个题目叫待宰的血红柿啊。今天呢，我们他说做饭做血红柿蛋蛋配米饭啊。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什么啊，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什么。有多少人喜欢夏天，对吧？只因夏天的海边啊，就是他们不是喜欢海，而是喜欢浪啊，海边浪啊，身穿最少的衣，与无尽的蓝坦然相见，迎面是打喷嚏的海浪，人字拖踩着的是永远不会留疤的沙痕，不对，沙滩啊，沙滩。若是你不痛快，你就一跃入海，把暑气燥意激荡个干净。累了，你就捡个贝壳，在那贝壳贴的耳朵边，便能够拥有整个海洋。夏天去看海吧，去海里浪吧。夏天我们去看倒过来的天吧，好不好？夏天我们去看倒过来的天啊。

0: 乎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1: 怎么那么美？
2: 这么美
1: 流金岁月说你的快乐都溢出屏幕了，你都这怎么弄呢？这是霸张记了吗？今天的歌曲都是欢乐的，你这是得有多高兴啊？

0: 物极必反吧，我跟你说，我是失望、绝望，就是那个痛苦、郁闷到极限，然后就这个啊。走失的西柚说太嗨了哈，真嗨啊！谢谢星星，谢谢格格，谢谢一，谢谢灿，谢谢我们的刘，谢谢所有给我点赞的各位亲爱的你们，我爱你们。好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啊，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什么，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给我一个美妙的答案好不好，给我一个不容易推脱的理由和借口。好嘞，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晴20到32度，枣庄多云20到29度，临沂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东东董事花，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夏天因为什么让你心动呢？俊臣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吃完晚饭在院子里面吹吹晚风，一家人其乐融融。哇，你们家还带院儿的，真好。星空说，夏天让我心动，这个只因能吃冰镇西瓜啊。说我小时候最希望的就是我妈妈切西瓜的时候不要有那个蒜味儿，就那个菜刀也不洗也不耍也不那个，反正切的每一块西瓜它上面都带着一股葱姜蒜味儿啊。妈呀，你说这种悲伤大家都懂的啊。PD 说，夏天最让我心动，只因空调 WiFi 和西瓜和你啊，和谁呀，是无西瓜不夏天，对吧？在夏天里面日子是被太阳烤化的，西瓜是吃不完的，就是一刀下去咔嚓一声凉气，就那个四溢啊，连眼睛感觉都是凉的，面就是那个叫什么面朝红瓤啊，红瓤的西瓜心花怒放。夏天怎么来的？老人说呢，你买西瓜的时候拍一拍敲一敲打一打，哎，住在夏天住在这个西瓜里面的夏天就哭嚓一下就进行了。怎么弄啊，该上班了啊。那个春天下班了，你抓紧来上班啊。好。我也可以说，夏天让我心动，因为能喝的能喝冰冰的橘子汽水。哎，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夏天让你心动，因为什么让你心动啊。最美天青素说，夏天心动，空调自由，西瓜自由，冰棒自由。哎，不忘初心，来拉管了，抓紧来说一说啊，夏天让你心动的是什么啊？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你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好不好。嗯，香菜萌萌吃，在海在边上，哦，边上班边打卡，我以为在海边打卡。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啊啊！秋香雨说：“我的妈嘞，一亩地就出你一个能带，一亩地，我的娘嘞，三亩地出一个，一亩地出不了一个啊！啊，能带
1: 动。洗公司又是啥了，又都不啥了嘞？我觉得他是想做洗公司炒番茄的。
0: 啊，洗公司炒番茄，你可真行。”
1: 预备，你现在怎么弄的？
0: 怎么弄的？
1: 怎么鸡毛子就这样的呀？
0: 那头发就这样。
1: 你是让我们张总也上身了吗？就在这儿。我不管你是谁，你抓紧从预备身上下来。
0: 你看我直播了吗？你就这样说，你就这样给我造谣啊！你就这样给我造谣。不管谁，不管是谁，抓紧从玉芬身上给我下来！你说，你看我直播了吗？你就搁这给我，我在直播间可温柔了，我跟你逆向腼腆含蓄，我从来我都不说话，不是拉丝。
2: 我都29了，我跟你

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哎，我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夏天让我心动。

马上要开始这样了啊，大家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今天这个头发这样啊，然后正好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卡诗的洗发水。之前呢也有好多好多的朋友就一直在问啊，卡诗的洗发水，卡诗的洗发水。那今天给大家整来了，像我这种今天这个头发又干枯又毛躁又打结又分叉，整个人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的正常啊。然后我这样一跳一晃的时候呢，还能闻着有老头油味儿啊，脸整个脸呢都显得大了一圈。然后你穿再好看的穿搭，对吧，你再化最好看的妆容，好像整个发型整个头发就给你把你整体的气质都给拉低了啊。你想要在家就能够拥有高端沙龙级的护发体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洗护界的爱马仕卡诗的洗发水，一定不要错过啊。沙龙御用的品牌，很多的明星博主都在用啊，它能给你的头皮和发丝精准的呵护，洗完头发柔顺又有光泽，氛围感直接拉满。欧莱雅大家都知道吧啊，今天这个卡诗洗发水就是它旗下的高端的护发品牌，专业实力这一块那绝对是没有的说了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精选了三款销量冠军的洗发水，绿瓶呢就是那个头油大头油啊，大油头的救星啊，控油效果超级的厉害。也如果说你是那个头发软细塌的啊，没有精气神的，那你就用粉瓶。它呢你用粉瓶洗完之后吹干之后，视觉上发量咔嚓一下就增多了。另外呢就是如果说你想拥有明星同款的高颅顶啊，你总喜欢折腾头发，头发受损严重的话，你就选黑瓶啊，这也是他们家特别特别有名的爆款，适合所有的发质。这个黑瓶适合所有的发质啊，用完头发一梳到底，再也不用担心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在官网上面的一瓶500毫升是要卖到400-500块钱，今天我们只要299啊。299呢是就说绿瓶和粉瓶任意组合啊，到手足足的一斤的量，只要299。想要这个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院线专供一升的超大瓶装，按官方价格相当于1200的啊，我们只要两瓶黑瓶只要399啊。那个绿瓶粉瓶任意组合的是这个299啊，两个黑瓶呢是这个一升，就是黑瓶的是一升，那到手就两升，对吧，只要399啊，每一瓶都是跨境之材，正品保真，支持马伊琍素颜啊。

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收到链接了啊。这个抓紧时间哦，给如果说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DDFM919 DDFM919 啊。黑屏院线专供的一生的大瓶装，两瓶到手只要399，那绿瓶和粉瓶呢，你随意搭，你要两个绿瓶或者两个粉瓶，或者一个绿瓶一个粉瓶啊，就是任意组合只要299。卡诗的洗发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眼链溯源。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一下吧，微信号 DDFM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

0: DDFM9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的 FM99 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 好了，那大家整理一下心情，一会儿我们就来猜歌好不好。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今天的猜歌，那还没有添加董董微信的朋友抓一下添加一下，微信号是 DDFM919。 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91.9音乐东东锵，我是东东，陪伴在各位周四下班的路上。那我们马上就要来猜歌了哈，各位想要洗发水的记得给东东个说话，发送实话两个字，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实话两个字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哈。我们要来猜歌了，今天呢我们猜的这首歌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励志歌曲，由张韶涵演唱，发行于2006年。就这首歌曲呢，不仅是旋律温暖动听，而且歌词也特别的有深意，就赋予了无数人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希望。它早已经超越了一首流行歌曲的范畴，更像是一个精神符号，在无数个需要鼓励的时刻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勇气。这首歌的影响力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那在2009年的时候呢，它成为了北京市高考作文的题目，哎，这是首次有流行歌曲的歌词被直接用作高考作文题，足见这首歌深远的社会影响，对不对？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在2007年的时候，张韶涵唱着这首歌走上了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啊，让这首歌曲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一代人集体的记忆。所以这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你不要光给我就发那个歌名，你唱啊。咱主要是来唱的，主要是想让他听一听大家的歌声。Hello.来，这是张韶涵唱出的什么歌呢？

0: 哎，这首歌和我们的这个马上就要到来的高考也蛮契合的，对不对？助力青春梦想，见证人生时刻。2026是绿箭沪杭高考的第13季啊，这个高考是一年一度的重要的事情啊，牵动着千家万户。那绿箭作为徐州本地的乳品品牌，始终坚持新鲜、本地、公益的品牌信念。高考期间呢，绿箭在徐州市第一中学紫金校区和徐州市第二中学外设立爱心护考点，为陪考的家长和学子们送上一抹清凉和一份安心啊！在一中、二中考点的护考点，绿箭特别准备了丰富的助考物资啊。首先呢是解暑降温的及时雨，就现场免费发放两款明星饮品，清凉解腻的青柠 C 味青柠汁饮料啊，以及营养满满的鹏城极客沙棘汁饮料。哎，家长们啊、陪考也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一定要记得啊，去领一下这个绿箭的果汁，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此外呢，绿箭还贴心的准备了文创的扇子、爱心文具，还有免费笔呀、橡皮呀等等的，还有提神醒脑的风油精啊。这一份份的小礼物，都是绿箭对徐州考生一举夺魁的美好的祝愿。来，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你会唱吗？我看有多少人会唱。哒哒哒
1: 哒哒。下边打卡。那个北三环高架阳山路上高架的那个口呢，
0: 嗯，
1: 有个车啊，
0: 嗯，
1: 抛锚了。
0: 哦。
1: 在最右侧的车道，
0: 嗯，
1: 路过那个上那个高架上来那个口那的地面，注意点避让，
0: 嗯，
1: 走左边和中间的车道。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咸鱼弟们提供的路况啊，北三环高架、阳山路高架的那个口，有车抛锚了，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就是高架刚上来的那个口啊，大家注意避让，记得走左边和中间的车道。嗯，
1: 我不听前奏，盲猜一波，隐形的翅膀。
0: 你要怪你，怪厉害了你，贺之尊，哎呀妈呀，贺之尊，嗯，回答正确，但是呢，就是那个，就是没唱啊，你抓紧再唱两句哈。
1: 隐形的翅膀。
0: 银星的翅膀，嗯，翅膀，哎，翅膀用叙鲁话怎么说？翅膀子，翅膀，嗯，叙鲁话怎么说？银星的翅，就是银星的翅膀，银星的翅膀用叙鲁话反应过来，用叙鲁话怎么说？那能不能教我一下？银星翅膀子，胳膊肘，胯骨肘，胳肋背，叫什么啊？银星的翅膀用叙鲁话怎么说？看不起人的翅膀子，难道？

0: 哇，哎呀，哒。
1: 岳飞，那自来源用什么瓶的呀？
0: 你说的什么？你说话能不能别呜噜呜噜的？你嘴里扯着什么？到底是？他说的是玉粉，那个自来卷用什么瓶？用黑瓶的。黑瓶，你自来卷的话，你就是那个黑瓶也是行啊，粉瓶、铝瓶都行，你自己看，想要哪个瓶就让哪个瓶都行，反正都治不了。自来卷多好，不用烫。神乎其神说，董你真为难人，前天让人变成18岁，今天又让人喜欢夏天。我不喜欢夏天，一身臭汗，开空调还得浪费电，我也不喜欢吃冰镇西瓜，吃完拉肚子。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为什么要喜欢夏天，我喜欢春天花开的季节，因为俺家里有好多的多肉和三角妹，三角妹啊，特别漂亮啊。喜欢春天，就怎么摆都摆不过来，他就喜欢春天。那你就喜欢春天，你去编一个呢？你编一个喜欢夏天的理由，行不行？
2: 好，猜一下，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0: 嗯，我了哇啦的，但是他是猜对了啊！阳光下的小情绪也是猜对了的。
3: 隐形的翅膀吗？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

0: 来。
1: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0: 腾格尔翻唱过这首歌的。腾格尔翻唱过。
1: 腾格尔泪光，我知道。
0: 你这手学的还挺像
1: 的。翅膀带我飞，飞不动了，
0: 飞不动了。
1: 行的，
0: 唱的才好，唱才好，才好，才好，才好啊，真好。

0: 哎呦，这个好听哎！哎呦，好甜美啊！好听，哎，好听，好听哈、
1: 啊！隐形的翅膀
0: 啊，隐形翅膀。
2: 我终于看到
0: 嗯。哟 ，W， 你这么会唱啊！
2: 追逐的年轻歌声都寥寥。
0: 要死没劲，你别耍哈。

0: 原来，哇，呜呼！
1: 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
0: 哇，谢谢香如兰，他说董董阿姨你好漂亮啊、嗯。然后一加一说，用叙鲁话就是说银星的翅膀子，银星的翅膀子。那银星用叙鲁话怎么说？银星的话就是敲不捉，嗯，瞅不见。怎么说啊？瞅不见那银星的啊、嗯，银星的这三个字用叙鲁话怎么说呢？翅膀子，嗯，翅膀子我知道了啊、嗯。这个直通曹俊说，你就说我踩的快不快吧啊、嗯？我看看你踩的多快、啊、哦，你还真的是嘞啊、嗯，你还真的是踩的多快、啊。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许多事的事，花朵的花啊，嗯，嘴里甜青色。这也是回答正确哈，嗯。
2: 那阿姨，我妈妈的车前几天去修了，
0: 哦、
2: 然后我今天才听到。
0: 哦，你嫩蛋豆子嘞，嗯，今天听到，今天就来参与互动了，多好的孩子呀，真好。
3: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0: 嗯，
3: 追逐的年纪，
0: 啊、嗯，调起高了。果然你的调起高了啊，虽然起高了，但是也很好了已经啊。啊，这个调起的低，你看这个又低了，那俩贼行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呦，一个起高了，一个起低了，你说这事儿弄的，你说哎呀妈呀，嗯。
3: 我终于看到所有，
0: 嗯，这个还行啊，这个不高不低的，嗯，非得不高不低的，一个非高了，一个非低了，一个不高不低，嗯，那个太可爱了，你们啊，真的是太好玩了。
3: 我知道，我
0: 你知道我们
4: 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大壶的辣椒，大壶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请，开心就好。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到两千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绿箭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1: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4: 现在是傍晚6点，
1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91.9，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32度，南京多云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郑州多云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谢谢我们的香如兰，我告诉你们啊，等我的这群小弟们长大了，我告诉你们，我得不得留，我立刻返户。我现在就等着我现在就等着这些小弟们，就是等他们长大了之后，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每个人都欠我一张票，嗯，演唱会门票，嗯，天嘞，你说说，嗯。谢谢香如兰，我家宝贝啊！天空之城说快再运动运动，我这都是开口说话了，怎么运动？香如兰说：“我和妈妈在放学的路上。”空说上厕所，我没上厕所，没上厕所啊、嗯！今天上节目之前没有喝水，所以呢就不上厕所。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听一首歌的前奏，然后呢。有好多朋友也都是展示了自己的歌喉啊，那我们这个再来听一下，再来听一下，还有一部分人没有展示成功的，我们再来听一下啊。嗯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喽！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这个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还在为追热剧、听音乐、看球赛欢乐 APP 充会员吗？中国移动移动高清爱家享畅享电视会员，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喽！每个月10块钱起，就能够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QQ 音乐、喜马拉雅、NBA 等80家会员权益，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你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部都有。每天不到4毛钱，花一份钱，全家畅看一整个月，海量正版内容同步更新。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到移动营业厅办理吧，让你的休闲时光精彩不断。
1: 我知道
0: 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
1: 带我飞，飞过绝望。哎呦那听着前面俩人都唱这一句，才意识到跟词唱错了。
0: 我都没听出来，你不说我都没听出来你唱错了，真的，你是哪唱错了呢？我得要再听一遍，你哪唱错了？
1: 我知道
0: 你这此地无银三百两，你知道吗？
1: 带我飞。
0: 啊，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那本来正词是什么？这么一说，我都不会了。你说，那到底正词是什么？
2: 下班了，下班了。
0: 哎，
2: 在目前在华山路上。
0: 哎，好嘞，哥的。

0: 儿你模仿不来啊，下班了下班了，目前在二环路上啊，那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不要忘记了随时随地的给我们播报一下路况啊，我们随时连线。好嘞，艳丽你是唱了吗？
1: 每一次
0: 哦，这个好听哎，好听。
1: 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0: 谢谢静静，谢谢昙花一现。
1: 每一次，
0: 谢谢子旭东。

0: 咱都说哥巴儿的，你这唱的也太好了吧。
1: 隐形的翅膀用徐州话来说的话，
0: 嗯，
1: 看不太缺亮的翅膀子。
0: 看不太缺亮的翅膀子、啊、老娘嘞、啊、看不太缺亮的翅膀子，哎呦真好，终于听到一个这徐州话。
2: 隐形用徐州话是吧，看不见
0: 是吧。
2: 我一只有双隐形的翅膀，
0: 哥们岩，哥们岩是吧，哥们岩的翅膀子啊、嗯、你也是腾杆的哥们岩的翅膀子啊、嗯、陈武先生说要实在让我喜欢的话，那我就是喜欢夏天有你，你让我喜欢夏天勉强不，你这太勉强了啊，敲牛的瓜不甜，但是我不管你甜不甜，我就要把你留下来，我就是要扭下来啊，就扭下来这个过程深乎其深，嗯，我不管你甜不甜了，嗯。
3: 东哥，东哥，
0: 那刚刚
3: 下滑啊、嗯，我现在在那个，
0: 你说
3: 九里捧行打卡、
0: 嗯、
3: 啊，打卡，
0: 嗯，
3: 那个夏天让我启动啊，主要原因是，嗯、这个贾乃亮 K 呀、
0: 啊，
3: 啊，一进贾乃亮里边啊。透气量，
0: 哎我的妈，心得样，嗯
3: 啊，到处都是。
0: 你看他这个，他这个马屁、
3: 啊，没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0: 嗯、
3: 啊。
0: 他这真是配马屁
3: 最好，最好。
0: 嗯，干啥啥不行，配马屁是第一名啊。啊，他就想着就是那个，我们万一加勒比有活动的话，就带着他一起。
3: 哎呀，东哥，这首歌太好猜了，我、
0: 嗯、
3: 你刚才没放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0: 嗯、
3: 你说张韶涵在那个。高考上还出他用他这个歌名，嗯，出题我知道，隐形的翅膀，隐形的翅膀
0: 啊，你唱，你唱，
3: 每一次
0: 哎呦，还真唱了，
3: 都在，
0: 还怪沈清
3: 了，
0: 谢谢淑萍啊，谢谢淑萍，哎呦我娘了，还有赖班上没声了，哎呦我的妈，
3: 雷光，
0: 哎呦呀呀呀，
3: 我知道，
0: 哎呦呦呦呦呦，
3: 我
0: 要抓紧洗口羊。嗯，
3: 隐形的翅膀带我飞、
0: 嗯、
3: 飞过绝望，
0: 哎呦我的妈，来咱都说你这是，你这是唱着就是一会儿流星一会儿民族一会儿音乐啊，
2: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

0: 你说你还有个会好多好多唱法呢，你个贼星。
1: 叫忘不着的翅膀子，
0: 忘不着的翅膀子。刚才那个谁说的是什么来？是什么人儿？什么什么人儿的？什么啊？翅膀子，反正是对的，就是这个银星这一块翻译是有偏差的啊。
2: 隐形的翅膀，每一次
0: 哇，你们都好会唱哎！
2: 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

0: 很好，就虽然后面就是忘了歌词，但是这个当当他当当上去了一定的就是那个规格啊，他当那里不挠。嗯，
1: 西三环一路畅通。
0: 好嘞，谢谢谢谢。

0: 真好，谢谢你啊，香如来说，董董阿姨，你好像霸道女总裁啊。你这样的霸道女总裁，你说这能管吗？啊，我就是一个圆说，董啊，每天看你的直播，一天的疲惫一扫而空，你就是个活宝啊！谢谢你，谢谢啊！树斌说，无烟精的翅膀子，无烟精的翅膀子。
1: 我一直有双眼小的翅膀，
2: 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0: 你们唱真好。

0: 飞。
1: 这是心素如茧，安之若素啊，歌声非常非常好听。
2: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徘徊，
1: 好听哎。

0: 天让我心动的那就是啤酒小龙虾，配合着烧烤和炸串。
1: 夏天让静静心动的啤酒小龙虾配着烧烤和炸串。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夏天让我心动，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啊？因为什么让你心动呢？
2: 苍起来的翅膀子，
1: 苍起来的翅膀子，

贾兮兮啊，说隐形的翅膀还是沉浸在腾格尔唱的那个版本里面。梦见着，又梦见了不甘。哪里会有风就飞到远吧。这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四。

班的路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嗯，飞鹏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夏天里有我和初恋美好的回忆。我的妈呀，你这一说初恋，舒斌又要哭了啊。啊，史铁生的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少年诗人初恋的季节，这个在我的印象里永远是夏天，河水静静的蒸腾，树叶在炙热的阳光当中微缓的翻动，风速很慢，有时候完全停止，天气很热。我记得那季节里一幅永恒的情景，少女走上阳台，阳光使她一下子睁不开眼，她伸展双臂，打一个小小的哈欠，眼睛、牙齿、嘴，太阳在那儿照亮水的光影。她赶紧又捂住张开的嘴，同时目光变得生气勃勃，无烦无恼，那样子真是可爱。哎，你看写的多好啊。Ruby 说，夏天最让我心动只因，女儿说她最喜欢夏天了，因为夏天可以穿漂亮的裙子，穿凉快的短袖，还可以吃最爱的冰激凌。哎，还有 ZIC 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夏天有暑假。嗯，现在小朋友的暑假那和以前的暑假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个时候的暑假有这个井水里面冰过的泡过的西瓜，有专属的味道的雪糕啊。饼干，麻油饼干，三粉五粉呢，三粉五粉呢，麻油饼干。嗯，有这个晚饭之后，家门口邻居在那儿说说笑笑乘凉，对吧？拿个扇子，然后铺着一块什么凉席，就在家门口那儿乘凉啊。然后有的小孩呢，可能就在凉席上面就睡着了，然后这个老人就会给一直就这样这个去甩着那个扇子啊，打着蚊子，然后再拍着小孩啊，让他安静的入睡。嗯，对吧？夜晚的院子里面就是啊，会有奶奶或者姥姥的蒲扇，有奶奶或者是姥姥扇出的凉爽的风。那个时候的电视机虽然没有那么多的频道，但是你随手一打开就是你永远都看不厌的电视剧。那个时候的夏天呢，可能你随口一哼就是一句很有夏天感觉的歌曲啊，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

0: 在电线杆上多嘴啊。那个时候的夏天会用一个下午等一个人路过那条路啊，也用一个下午疯狂的去补暑假作业。那时候就是我就是那种啊，就最后一天了，我就去接我同桌的暑假作业，然后疯狂的那种补暑假作业，就是那种有一种亡命天涯的感觉。我的个妈的，啊，妈呦，一毛两毛，饼干三分五分的，妈呦，一毛两毛，哦，是这样吗？嗯。时过境迁说，刚才下车想再听你说两句，媳妇儿打的电话都没接成，回来就噎胸了。那没事儿，那回家之后呢，你打开那个收音机或者是手机，连上蓝牙，然后你和那媳妇儿一块听啊。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酒一点就音乐咚咚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

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腔，我是董董。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喽！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动动腔与中国移动冠名播出。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是什么呢？是299399的那个卡诗洗发水啊，618年终大促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块钱。满额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诗的洗发水，卡诗的洗发水啊，这是高端的洗护品牌。你从官网旗舰店买一瓶500毫升的，也要400-500块钱啊。今天这是美妆狂欢购宠粉活动，只要299啊。299呢，不是说你买一瓶，是买一瓶送一瓶啊。绿瓶和粉瓶你自己任意组合，你要两个绿瓶也行，要两个粉瓶也行，要一个绿瓶一个粉瓶也是可以的。到手是一升的量，只要299。那另外呢，如果说你想要入手洗护王牌黑瓶的院线专供一升的超大瓶装啊，那按照官方的价格相当于1200块钱了。今天呢，我们两瓶只要399，两瓶只要39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延年夙愿。卡诗洗发水的破价福利。因为呢，就是市面上的洗护产品实在太多了，对吧？选不好就特别容易踩坑。一款这个洗发水不但能够这个，就是说有的那个洗发水就你洗不干净，而且呢还掉头发啊，洗完之后水里面有刺激头皮的东西啊。卡诗洗发水它绝对是很温和的，零硅油配方，泡沫丰富还不刺激，是完美的清爽滋润。每一款洗发水的配方都是对应不同的需求配置的，不管你是想让头皮自由呼吸，让发根强韧蓬弹，还是想让秀发顺滑有光泽，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哦。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也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的的 formo919 ddfm919。 拿出手机点开微信，在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点击一下，它会出来发起群聊，添加朋友，扫一扫收付款，你点第二个添加朋友。进入到添加朋友的页面之后呢，我们看向最上方有一个搜索账号手机号，你点击一下，在这里面输入 ddfm919， 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是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 ddfm919、哦、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直播、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市，花朵。

0: 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什么。
1: 实话，你猜我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联系你？
0: 我猜不着，问你给我说一下，那是为什么呢？是为什么呢？是迷路了？是什么？去外地了？干啥了？一直搁云龙湖，一直搁大龙湖里边做水怪了啊？你是去应聘做大龙湖水怪了是不是？
2: 我很失望，居然没有听到腾格。
0: 我找了，我找了，没有这首，没有腾格尔的这首翻唱。
2: 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但我飞过绝望。
0: 好玩了，那要是听了腾格尔的演唱，就听不到你的这个嗓音了，听不到你的歌声的分享了，多遗憾啊！我还是想听你的。Hello， 一生幸福啊！打卡，下班路上打卡，欢迎你。下班路上注意安全，我们减速慢行啊。

心里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可以坐在操场看日落，可以和喜欢的人手牵手散步，可以听落日飞车，可以喝冰奶茶，可以穿漂亮的小裙子，可以看海，夏天好浪漫。

0: 啊，我爱夏天一辈子。就是有的人他就很喜欢夏天，有的人就不太喜欢夏天啊。喜宝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晚饭之后和姥姥一起坐在房顶上，然后他会给我讲故事啊，蒲扇扇啊扇，一晃一会儿啊，可能是一会儿听了好多个故事啊，好多个夜晚，好多个夏天了，又是一年夏天，希望姥姥平安健康。嗯，还有忙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我可以明目张胆的热情。怎么明目张胆的热情啊？就咔吓得就衣服都给死了啊，怎么凉快怎么累啊。思睿啊说，老师说我们的人生从夏天开始，以夏天结束，因为夏天是毕业季。哦，虽然不知道你是初中毕业、高中毕业还是小学毕业啊，又是迎来了一年的毕业季啊。记得留好同学的联系方式，万一同学混好了，你还能啊咋着过？灵儿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我可以去钓鱼，攒掉了滚儿，还可以往河里跳扎蒙子。跳进河里面，清爽的河水可以让我忘掉世界上的一切、烦恼啊。在那个年代，就小时候的事情，小时候的时候啊，就是可以上那个野河里面去游泳啥的啊。但现在可不许允许到什么河边野河哪去洗澡了，我们就去游就去那个正规的游泳场所，我们就去加勒比学术乐园加勒比那个镜面泳池里边去游去啊。上一次上周的时候，周六啊，那不是学术乐园加勒比水世界开园吗？然后我们进去了啊，我就想着我要进去游一游，但是我以前那个水还比咱凉，因为我年纪大了，我虽然说有人在里边游，但是我就不行，因为都是小年轻啊，我这七老八十了，54了，对吧？可不管，我的娘了，可不管呢，嗯。
1: 酷虎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4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无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

樊雨笑啊，说董哥有听见你的声音真幸福啊，这个就是非常喜欢夏天的我，这辈子就和夏天有着不解之缘。我和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也是在夏天认识的。嗯。

0: 因为高级牛马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加班。
1: 他刚才问我，就说你猜我为什么这么久没有联系你，要是因为高级牛马不是在上班就是在加班。那你非得那么高级吗？啊，你整整这边那么高级不行吗？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一起来说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什么什么。丽丽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第一口西瓜，第一口汽水，第一口冰淇淋，第一口啤酒，第一口烧烤，第一口小龙虾，总之第一口永远的神。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愿意把各种美食的第一口先给你吃的人啊。程志峰说夏天让我心动只因我可以到河里面抓鱼摸虾钓龙虾吗？现在哪儿喝还能钓龙虾吗？说吃着龙虾，这个吃着自己钓的鱼啊，喝着啤酒开心通宵追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通宵追剧啊，那可真不行了，他都说上了年纪了都别拜坠了，像不像啊？就说熬夜的危害。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我之前呢，反正你们现在都是晚上几点睡呀、啊、各位直播间的弟们啊，然后各位此时此刻一正在听电台广播的弟们啊，你们现在晚上都是几点睡？我反正我每天都说我九点，我十点多，每天都是到十二点左右才睡啊。后来呢，就再怎么早也是得十一点左右才睡。你们现在都是几点睡呀、啊？啊，告诉我一声好不好？告诉我一声。其实呢，就是晚上应该十一点之前就得要睡，就是十一点你就要进入到深度的睡眠状态，因为十一点到一点是晚上那个肝排毒的那个非常那个绝妙的时机啊。十一点之前就必须得要睡了啊，十一点中午睡那就算是熬夜了。医生就说了，熬夜的危害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生理功能啊，不仅是身体分泌啊，什么心脑血管啥的，反正这些都是与睡眠有关系啊。睡眠时间过短可能会导致基因突变，就可能发生老年痴呆。我觉得我现在就有老年痴呆的前兆，老年痴呆，就忘事特别严重。然后反应也慢，就是睡眠时间过短还会影响就心脑血管，造成什么交感神经什么过度兴奋啥的啊，就出现心脑血管发病率增加等等这些状况。关于熬夜呢，有个话题，就有人说哇，我的工作性质呢每天就是必须得要睡得很晚啊，但是我第二天也会晚起啊，那要是我能够保证就八个小时的睡眠的话，我这是不是就不算熬夜呀？啊，那同样是睡够八个多小时，有的人呢是两点睡十点起，对，就早上中午的时候十点起，还有人呢是十一点睡七点起。其实呢，就是严格来说我们还是晚上早点睡啊，毕竟太阳也不会陪着我们一起倒时差，对吧？先熬夜再补觉是不可取的，因为那个黄帝内经上面都写着呢，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是肝区肝功能排毒的时候啊，你要错过了这个时间，那你就错过了最佳的排毒时间。所以晚上还是尽量的十一点之前就睡啊，十点半就质检。如果说你睡眠就半个小时能进入到睡眠的话，那十点半睡；如果说你一个小时能进入就是才睡着的话，那你就十点睡；如果说你躺下两个小时都不一定能睡着的话，你就九点就躺下。我都不信了，他睡不着了，他就再睡不着，你就自己一穿把自己给打晕啊、你们晚上都几点睡呀？啊，最美天青色说，我上夜班头发都熬白了，你看看。上夜班，上完夜班之后记得一定要补睡眠，补啊。还有其他人呢，这些不说话的什么意思？这都早睡啊，都睡得可早了，吃完饭晚上七点半就躺床上了啊，我的天了，那快说我来胖月，那个耍来，那晚上都几点睡啊？那都不说话的呢，你说啊，开心小乔啊，那甩呀，玉烟，砰砰砰，孔，那甩呀，晚上几点睡？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刚才呢跟直播间的弟们就沟通了一下啊，他们都是在那忙着给我点赞呢。我的天哪，给我点了5.5万赞，就腾不出手来给我打字儿，那个手都展个那个大拇杆上都给一斤斤搁那点赞，紧紧点赞。我的天哪，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雪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谢谢洛，谢谢玉，谢谢易啊，谢谢你。

0: 一生幸福是我晚上十二点左右睡觉哦，那还是睡得有一点晚的哦。我看这是给我拍的什么？
1: 谢谢易水寒，谢谢玉言，谢谢
2: 这个歌下边是真不好，
0: 怎么了？
2: 太毒了。
0: 哦，刺目刺眼，刺眼是不是刺眼？
1: 谢谢易水寒，谢谢玉言。
2: 这个点下边是真不好，太阳太毒了，看不清路。
0: 哦，看不清路，那你戴个墨镜，下回的话你就戴个墨镜就好了啊。

0: 喜欢夏天了，夏天可以吃冰糕，还可以游泳。
1: 哇，真好，宝贝。但是这是冰糕最好吃，但我们不要贪杯哦，不要贪凉，不要贪冰哦。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36乘以18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32度，南京多云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郑州多云23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自用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6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4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晴20到32度，枣庄多云20到29度，临沂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乐。

0: 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7: 激动难以忘怀。

0: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TFM 蛮酷喽，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32度，南京多云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郑州多云23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4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晴，20到32度。枣庄多云，20到29度。临沂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5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小雨转晴21到32度，南京多云23到32度，苏州多云转阴21到30度，郑州多云23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打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什么？你又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24到34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阴，25到31度。宜宾阵雨，23到32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4: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5: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6: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2到32度，宿州晴，20到32度，枣庄多云，20到29度，临沂晴，19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8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激动难以忘。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当旋律成为光。

0: 波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2: 当旋律成为

人弄到做不给到顶弄做回头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你。

0: 感受，是渴望自立的感受。
1: 打吧！
0: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1: 是比较好。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猴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激动难以

0: 我是后弦，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是个说唱歌手。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凌晨四点，这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民族微电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1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临沂多云，18到29度，连云港多云转晴，17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4: 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晴，24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6到26度。上海阴，21到28度。杭州晴，20到31度。南京多云，22到33度。苏州多云转阴，20到30度。郑州多云，24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36×18等于等于，
9: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8: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 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1: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早间的7:02，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在星期五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第一首歌，周杰伦《花海》。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7:2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继续欢迎 Type 键，欢迎飞扬，欢迎华哥，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啊。关于这个，刚有朋友问到说高考期间啊，这个路上的限行情况，大家呢可以留意无限徐州啊最近两天的推送啊，相关的推文会通过无限徐州向大家发布，大家可以多多留意。留意一下。现在呢已经正式的进入六月份了啊，前段时间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很多关于水果的提醒，有西瓜，有榴莲，有荔枝啊，你会感觉到好像一进入夏天市面上的水果种类也是越来越多啊，但是呢这个糖分啊也是挺多的，大家记得每次吃水果的时候提前算一下啊，因为知道很多朋友进入夏天正在猛猛的控制体重当中。那么现在进入六月份了，又有一种水果算是大量上市啊，又到了吃杨梅的时候。昨天晚上呢去超市啊，我看到现在超市里面呢荔枝还是比较多的种类，我就看了分了，就是三趟种类是比较多的，但是杨梅它的品类只有一种，然后上面呢写着，那标签上写着说浙江仙居黑炭杨梅，价格26.9元一斤啊，26.9元一斤。然后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仙居杨梅呢还有按颗卖的是一

百四十块钱六十四颗，这样算下来差不多就是两块多一颗杨梅。但是呢，好像这么看起来已经算是便宜的了，在咱们徐州这个价格好像已经算便宜的了。因为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是在浙江工作，然后呢，昨天我还真的就问他，我看到，哎，我说仙居杨梅，这不是浙江的吗？这个应该是最，应该是浙江来说是最出名的了。我就给他发了一个信息，我说，哎，我说你们那儿的那个当地杨梅，本地杨梅是卖多少钱的？然后他说啊，这个昨天刚问过啊，仙居杨梅说在他们本地卖45一斤，老板说了，说要的话还能再给他便宜5块钱，40一斤拿到手。总之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杨梅价格啊，就是你按照这个价格来看，40多一斤的话，它不是很便宜。然后我是怎么想起这个事儿的呢？除了昨天去超市看到杨梅，还有呢，就是昨天刷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呢，又是那种啊，就是考验情商的视频，叫做情商大测试。然后下面有个提问啊，是这样写的，他说，饭局上，领导突然对我说，小李啊，我车上有两箱仙居杨梅，你帮我拿过来。可是，你到了车里以后发现啥也没有，那么请问这时候高情商的你该如何回复呢？我一看，我说啊，什么情况？这是杨梅已经大面积上市了吗？他这小黄车呢，怎么没挂在上面啊？问这种问题怎么回事？是要卖杨梅吗？顺便赶紧学习一下大家的高情商发言啊。然后在这条帖子的下面啊，有一条留言我看到了，上面说那个领导啊，仙居杨梅味道一般，我给你换成苏州的东山杨梅了。哦，苏州本地还产杨梅是吗？我们也来小小的测试一下，这是昨天啊，哎，对，昨天看到的一个视频是一个考验情商的题目啊，是饭局上领导突然对你说，说我的车上啊有朋友刚寄来的两箱仙居杨梅，小李啊，你帮我把它拿过来。结果你到车上一看，发现啥也没有啊，朋友，请问这时候高情商的你该如何回复呢？来，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是单位这个负责办公室工作的？这种情况大家都会怎么说呢？期待各位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这次，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杨梅的朋友嘛，就喜欢那种酸酸甜甜爆汁儿的感觉。盖里姆说 Jason， 你刚提到杨梅，我手欠去看了一下，突然有一种遭到背刺的感觉啊！怎么回事呢？他这个也是买的仙居东魁杨梅，这是最出名的啊，浙江买了两单 7A 中果啊，60颗左右，花了396。然后呢，这截图上面还有一个10A 贡品级单果呢，就是31克，其实还是挺大的，是吧？挺大的。而且呢，这个浙江的杨梅给您送过来的时候，它都是一个一个就是单独啊包装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房子。就是怕路上啊有一些什么磕破呀，然后会那个坏掉。但是呢，我一个比较好奇，这个10A 贡品级，它上面是54颗，价值598，然后前面还有个六盒。那请问这个六盒54颗是怎么理解呢？是六盒一共54颗吗？一盒就九个，太贵了。来吧，那咱们的情商大考验，咱们就用这个吧，用这个598的这个杨梅。饭局上领导跟你说，我的车上有两箱杨梅，小李呀，你帮我拿过来。结果你到车上一看，发现啥也没有。高情商的你会如何回复呢？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

0: 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六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长沙，小雨转晴，24到33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3到31度。大理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1到24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刚刚这是昨天刷到的一个这个情商大测验啊，说饭局上领导突然对你说，这个我的车上有2箱仙居杨梅啊，让你帮他拿过来，结果到车上一看发现啥也没有，那么这种情况下高情商的你该如何回复呢？我看呢，我们有些朋友啊，在这个发表的这个对于领导的话呀，这一点不高情商啊，太糙了，太直接了。有朋友说，领导啊，这玩意儿不能吃啊，牙疼，我给你扔了。还有人说领导啊，你是不是放在秘书的车上忘拿上来了？还有人留言说这个东西就得看工资多少了啊，看工资多少啊，工资多和工资少啊，跟领导的说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果工资不高的话，直接开着领导的车去做个抵押贷款。TING 啊，如果我到车里什么都没有，高情商的我就这样回复啊，老糊涂了，哪儿来的杨梅呀？还有朋友说，准备跟老板说老板，外面的车上没有杨梅啊，那车可能根本就不是你的。啊，然后还有朋友说领导的意思呢，很有可能是让你出去啊，他有事情要谈，不是那个说这个到底跟杨梅关不关乎的事儿，就是你先出去，你回避一下。还有朋友说杨梅这个东西啊，放在咱们徐州不一定好解决，但是如果换成烟啊或者酒啊，就是比较好处理的。重点不是领导说了什么，而是领导要的什么结果。没有是真没有，没有也是有。哎，好嘞，我停好车就拿上去。然后短时间内买好，赶紧送过去。哎呦，这位朋友那厉害了。他说，就是一看到后备箱没有嘛，哎，没有杨梅怎么办呢？他说，我直接跟领导说，领导，我看到了，老大两筐了。你应该吃不完啊，我还给你整了几瓶这个酱香型的白酒。哎，你到时候直接泡一下，泡好之后啊，咱直接喝杨梅酒。到时候我把杨梅酒给你抱过来。不得不说呀，哥呀，你太想进步了。冲着上面的职位，咱是猛猛往上冲啊。

0: 的结果就两个结果，我个人觉得是对的，一个是让你回避，另一个就是让你去买，其余的答案都是自己想过，但是99%的人都做不出来，什么真没有啊，或者是什么，这都是假的，都是会买。
1: 内心当中的幻想，想想啊，我要如何去这个怼我的领导，这不老糊涂了吗？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就是好的，好的，然后自己默默买好，放进后备箱。SHARON 啊，来先关注一下路况爆料啊。
2: 这个带环往清风桥这个方向，这个高架上面，这个大上坡这里有三个车发生事故了。
1: 北三环往秦虹桥方向，在高架上大上坡这儿有三辆车目前发生了事故，从这儿路过的朋友咱们要多多留意一下，注意安全啊。有的时候确实，我记得咱们前段时间说到那个福建杨梅的事儿啊，大家都说说这个杨梅啊，说到底它是流通到哪儿的呢啊，转了一大圈，说去了上海，去了浙江，然后去了这个哪哪哪，然后上海的说哎不对啊，我们都是买那杭州的，买浙江的杨梅离得近呢。然后浙江说对呀，我们是这个自产自销啊，那我们的杨梅那个福建来的泡过药水的肯定是送到嘉兴了，然后嘉兴去送到那个其他的地方了，然后到了咱们这个江苏就说不对呀，我们江苏人不怎么爱吃杨梅呀。全网在找这批杨梅到底流通到了哪里啊。今天已经是6月5号了啊，即将到来的6月份有很多重要的节日啊，一个是端午节，还有呢就是即将进行的高考还有中考，而且中考呢恰好是在这个端午节当中，所以说呢这个中高考结束啊，很多家长也是比较有仪式感的，然后就想着如果家里面的孩子考完了之后，哎，是不是要好好的这个犒劳一下孩子啊，确实辛苦了，订一个蛋糕。那么订蛋糕哎，在徐州一定要首选 Food Love 2015年正式进入徐州，已经默默陪伴徐州人整整11年的时光了。而且 Food Love 他们家呢主营的就是蛋糕啊、面包啊、咖啡啊、法式甜品，致力于艺术与蛋糕的完美结合，用自然之美传递情感，打造顶级美味安全的烘焙食品。 Food Love 呢现在全市27家门店遍布全城，不管您在徐州哪个方位，都能够轻松邂逅这份熟悉的甜蜜，在微信商城、小程序商城、美团在线商城、抖音等等，都可以满足任何地方的顾客对于 Food Love 甜蜜的需求。那么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也马上就要到来了，如果说大家端午准备出去玩，哎，准备呢带上一些咱们徐州特有的伴手礼送给当地的好朋友，哎， Food Love 他们家充满徐州味的鲜粽子，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八道工序手工制作，营养丰富的东北五常糯米，精选的新鲜吊龙牛肉，高营养的黑猪肉，还有新鲜去骨的鸡腿肉，微山湖咸鸭蛋黄，徐州特产鲜牛蒡，五黑营养谷物，还有新鲜的荔浦芋头。昨天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有这个地锅鸡的粽子，还有呢这个牛蒡的牛肉粽啊，都是主推的。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还有一款叫做鲜福满糕粽，它是采用精品的五花黑猪肉、微山湖的咸鸭蛋黄，还有广式的香肠，又被称之为状元粽，寓意金榜题名。清新的粽叶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再搭配上咸鲜的香肠和蛋黄，又让咸香的粽子带上一丝甜意。 Food Love 他们家的粽子呢，您是可以单独购买，选择你喜欢的口味，也可以呢把它拼成礼盒盒，具体的粽子套盒现在已经全面发售了，而且种类很多，大家可以去到全市27家门店选择一个离您最近的咨询购买。这是来自陈楚生何洁经过。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刚刚有朋友也提到了说，找不到就直接给领导打电话，看看是不是放在别的地方而已，自己再去拿啊。说扬眉而已嘛，咱们就是实事求是就行。7:51，618年终狂欢，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能够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能抵16块，最高可以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能免费带回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欢迎大家找到客服，咱们囤起来。那么现在呢，市面上的洗护产品真的很多，所以今天依旧给各位带来的是卡诗洗发水，很温和，零硅油配方，泡沫丰富不刺激，用完呢就是非常清爽非常滋润的感觉。而且今天一共给大家带来了3款卡诗洗发水，每一款洗发水的配方都是对应不同的需求而配置的，不管你是想让头皮自由呼吸，想让发根更加强韧蓬弹，还是想让秀发顺滑有光泽，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款。那么大家如果现在618嘛，在官方旗舰店当中去看一看，真的随便哪一款买一个500毫升装的，现在专卖店当中怎么着也得400-500块钱一瓶。那么今天呢，商城618宠粉大促，让你惊喜的破价福利来了。今天活动依旧啊，绿瓶和粉瓶任意组合，价格是299，不是一瓶啊，这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足足一升的量，两个绿瓶两个粉瓶，或者是一绿一粉，到手价299。如果大家有更加精致的洗护需求，那么我建议您直接冲黑瓶。黑瓶呢是院线专供的一升装，两个一升装到手价格399，还送按压泵头，这是618限时福利。之前我们在商城当中推荐过的啊，这个黑瓶的两瓶是599，包括现在我们的商城里面也是有599的这个链接，今天的399是徐州音乐广播的专属链接，昨天一天今天一天啊，就再也不会出现了。所以需要卡诗洗发水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啊，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帮你再减5块钱。客服微信怎么加呢？ Jason 多提一句啊，在公众号上回复活力之后，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链接，扫码进入商品链接，你看到那个价格的底下299或399的底下有3个字儿，加好友，点击一下把客服加在微信里就可以了，然后关掉，重新扫码进入，下单的时候就能直接立减5块钱了。以后在商城里边买任何东西，只要购物就能立减5块。卡诗洗发水，您在使用的时候呢，不需要挤很多，只要轻轻一点点就能够搓出很丰富的泡沫，不需要你过度的揉搓头皮，也能够洗得干干净净啊。卡诗洗发水的香味也是比较迷人的，绿瓶主要是去油的，比较适合一天一洗头的家人们，它是绿叶森果香，闻起来是比较清新自然的感觉。粉瓶的是花果香，甜美温柔，给人一种阳光和活力的感觉。用完这个粉瓶洗头，然后用这个吹风机一吹，它整个这个发根就蓬起来，像那个非常蓬松，可以有这种明星的高颅顶的感觉。黑瓶呢是比较适合像经常烫发、经常染发，感觉自己有些发质受损的朋友，选择黑瓶的，它是海洋玫瑰香，也很有大牌的感觉啊。今天绿瓶粉瓶任意组合，价格299，黑瓶院线专供一升装，价格是399，还送按压泵头。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继续听到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

0: 情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8盛会开启，地道农产品暖心让利全程。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6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蚌埠，晴，21到32度。淮北晴转多云，21到33度。宿州晴转多云，19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临沂多云，18到29度。元营港多云转晴，17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6: 欢迎回来，8点0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如果您拥有了中国电信 ITV 的影视尊享 Plus， 一个月能省出一顿大餐来，因为不用再买很多个会员，一天只需要7毛钱就够了。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打开电信ITV 全家都很满意。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可以让中国电信的产品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实现 APP 应用级灵活管控，呵护儿童的上网安全。徐州电信的星级服务人员还能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和 WiFi 6路由器，欢迎大家快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8点03分，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刘若英一路走下去。